0: 养心护阳，清热祛湿，起居上要顺应昼长夜短规律，晚睡早起，适当午休15到30分钟，缓解午后疲惫，养护心脏功能。饮食上宜清淡少油，多吃冬瓜、苦瓜、绿豆、莲子等清热利湿食材，少吃辛辣、油炸、温补燥热食物，同时保持心情舒畅，少动怒，少焦躁，让身体平稳适应夏季气候。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言万语。
1: 李老师，您说这么好的药啊，现在一克才要1.5块钱，别说国外一克要99美金的，就是现在买中药一克1.5啊，他都拿不下来。所以我就跟我老伴儿商量啊，这回一定得多备点，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那花不起那些钱，是吧？
0: 没错，真的。说句实在话，就算中药材你到药房去买，不是野生的，一克1.5都下不来呀，更别说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准自长春生命肽使用六神曲工艺提取的仙姑不老方，多味野生药材啊，我告诉你。所以说啊，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在谈到1克1.5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啊，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用上这生物肽疗法。我们不仅要做到中医的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气血同补。
1: 对对对，李老师您说啊，一个健康人和一个病人他活着的那个差距那真的是太大了。我家是江苏无锡的啊，今年60，我冠心病6年了。以前呢，我是家里的那个重点保护对象，总是感觉累呀，什么活也不干，他还是累。晚上睡觉啊，他能憋醒，睡不好啊，就是两个眼睛就这样干瞪着，就这么呆着，嘴唇呐、都变成了那个紫色的了。那个心里啊，总是会烦躁，莫名的烦躁，舌头尖子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啊，胃不好，上医院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有那个呀，家里人俺媳妇呀怕传染，都不跟我一块吃饭，要不就说回娘家，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碗筷，单独把我的菜给扒了出来。哎呦，谁叫咱这个病会传染呢，是吧？我也知道啊，但每次这样吃饭呢，我心里总有一点憋屈难受。30年的儿子呀白养了，每天吃饭的时候啊，我心里都感觉不舒服。
0: 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其实啊是很危险的，往往这种情况啊会进一步的造成胃炎、消化性溃疡。其实有病啊，咱们不怕化验，到医院做检查。长春生命肽啊，作为金字塔级别的生物肽疗法，它所解决的就是我们疾病的本源细胞，知道吗？哎，我们利用仙姑不老方中药组方提取的700多种生命肽，进入人体之后，能够靶向性的作用于全身病变的细胞，就像那个电脑扫描仪一样，它是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修复受损细胞，大规模的帮助我们来补气血、调阴阳、强筋骨。别说你的这个胃肠疾病、心脏病，你包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1: 我老伴儿他年轻的时候啊当过兵，他那个中耳炎10年了，总是好，是吧？好了饭饭的好，他那个耳朵呀还流脓，我怕时间长了呀，是吧，别引起其他的病，是吧？也想着给他用上长春生命肽，行不？
0: 完全可以啊。
1: 可以。
0: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慢性化脓性的中耳炎，这是小毛病。而且现在呀，咱们有一克只花1.5块钱的活动政策，有这样的医疗福利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1: 对对对，这活动啊，我心里想着他肯定也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多买多备齐了，多备了多备齐了，那我心里才踏实了。那李老师，我们跟你说了啊，我很开心。
0: 好好好，
1: 报名打电话去了哈。
0: 好啊，把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我也不多说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您忙您忙，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0: 哎，向您问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打电话又特别感。

0: 谢您了啊，感谢您能让我们这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你像国外700多一克，您帮我们申请上一克就花这个1.5块啊。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把这个订完了以后这送过来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的运气就特别好呀。
1: 嗯，好好好，订上就好啊，申请上就好，我呀也替你松了一口气。咱们这一次的全国呀一克只花1.5块的活动啊，这是为我们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福利政策。申请上咱们就可以花少的钱用上好的药。话说回来啊，如果错过的话啊，我们自己啊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您参加上了就是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你的家人负责啊。好，参加上就好。您说说您具体什么情况。嗯，
0: 这以前哈我就是这个风湿啊，疼的呢都不能走路，冬天就特别厉害，而且这个夏天啊阴雨天啊这也不行。我以前我是干这个店里的啊，去那山区检查线路呀、架线啊，这个挺辛苦也挺累啊，这个活还挺危险的，属于高危职业的一种啊。
1: 嗯，
0: 但是别的也不会啊，只能就是干这个工作干一辈子啊。你像我们吃饭啊都是在高压线塔上吃啊，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个上面就着个大风吃饭，你说那人能烤吗？穿衣服呢也穿得厚，那个大风哈一吹哈就是给吹透了。以前你说年轻身子也不舒服哈，睡一觉它就好了啊。
1: 嗯，是啊，年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是到老了 啊这些问题都出现了，都找上门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啊你看现在这个肘关节、膝关节的是又红又肿啊，早上一起床，肘关节呀、膝关节、膝盖什么的就像那个，哎呀，浇了这个，就像那个胶水哈粘住了一样啊，粘住了，你看揉了个老半天，哎，才能软和下来。
1: 嗯，
0: 平时呢，你个坐时间长了，这也不行。另外呢，我这个心脏还有房颤，哎，二尖瓣关闭不全，有时候这个心跳吧还特别快，有时候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哎呀，还特别慢啊。这个医院大夫就说我是有这个风心病的这个迹象了。
1: 哦。
0: 而且这个小便也不好啊，你说站着都尿不出来，哎，得那个蹲着尿啊，得中蹲着尿啊，哎呀，您说这一身的病，我才55呀，这个家里老的小的，这的都有，我都，你说谁说有好药，我都去试一试啊，为了这个治我这个病啊，这些年啊，哎呀，还挺花，把我这冤枉钱都花给炸了，真被忽悠怕了，我都啊。
1: 嗯，是啊。才55岁，上有老下有小啊，而且人生才过半呢，还有一半的时光啊等着您。
0: 你看长春生命快，我是听着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产品，我从这个网上查了，查了以后我才敢买回来我试试的啊。这个药送来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啊，确实是国药准字的。我这个人喜欢这个养鱼啊，今天买了几条鱼回来，哎，我看着这个鱼啊很舒服，看看鱼啊，养养花啊，身上没病也没病了，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我也啊实事求是的告诉您，您身上的病啊都是积年累月才有的，不是一天得的，而且病情很严重，咱们治病啊不能太着急
0: 啊。就是我也知道，这不是才用了6天吗？您说什么我肯定，哎呀，都照办、啊、
1: 好好好、嗯，哎呀，咱们治病呢就得选择最新的科学方法。你看现在很多科研人员在干什么呀？
0: 嗯，
1: 都用这个中药提取。为什么？因为中药确实在我们中医历史长河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的科研成果生物态疗法就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的理论之上，我把这些全面的中药材进行再提纯、再加工。最后呢，我们最终发现了生物态。生物态是什么？是人体内细胞的能量物质。咱们把这个生物信药带到千家万户啊，而且呢，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推广政策，就是希望啊，人人都能用得起，家家都能用得上，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您呢，不要跟我客气啊，我说实话，千万别客气，您就放心大

0: 咱接着用。
1: 好的好的，哎呀，太谢谢你了。你像我以后建好了，哎，我再打个电话再说声谢谢，这心里面啊就，哎，就痛快。
0: 嗯，好好好，咱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啊。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了啊。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是哈尔滨香坊区的，我叫王凤莲，我可把电话打通了。你那个，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头吧，我们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0: 哎呀，这位老姐姐，老姐姐你别着急啊，你别哭啊，能帮的话我肯定帮，而且我一定会倾尽全力去帮啊。咱们既然有这个机会通电话，你别着急，讲一讲啊你老伴儿的情况好不好？
4: 谢谢李老师啊。你说我老伴儿吧，就是脑血栓，两口子吧，这一辈子这么说吧，都是老实人，没做过啥坏事儿啊。你说我老头子得了脑血栓，这一下子就瘫了。你说我伺候他吧，给我累的呀，我还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说。我这有苦吧，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0: 这位老姐姐，你的苦，你们的难啊，李老师我都明白。啊，在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啊，别说啊，你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很多老慢病患者的家庭都是背负着三座大山呐。第一个是身心的煎熬痛苦，精神压力非常大。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个疾病能康复，什么时候能熬出头。第二呢，金钱的花费，得病之后大把花钱，真的就像无底洞一样填不满。再有啊，就是像您家这种情况，全家受累啊，啊都受不了了，熬不住了，我真的非常理解。你这样的，你把详细情况做个介绍，我给你啊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老伴多大年纪了？
4: 行行行，我告诉你啊，他今年73了，嗯，有30多年的高血压，一直吧也没断了降压药啊。你说药房里的降压药啊，我跟你说都试遍了，什么硝苯地平啊、真菊呀、北京降压灵素啊，都吃过，可是血压呢还是167的呀。结果突然就脑血栓了。你说经常说自己吧，脑袋疼，这脑袋嗡嗡响，就瞅着吧他冒汗，身上没劲儿，左边胳膊和腿上就都不能动的，就麻。
0: 嗯。
4: 完了拿馒头啊，他都拿不住。
0: 拿不住是不是？
4: 吃饭的时候都得我喂，上厕所也得我架的，我根本就动不住，弄不动他呀，太沉了。有的时候还没等我到坐便那块儿呢，他就拉出来了。
0: 哦，你看，
4: 有天晚上我俩一起倒地下了。
0: 哦哦，
4: 还跟我发脾气，冲我喊，
0: 哦，
4: 说还听不清他说的是啥，反正吧，这我看着挺行，他是在那骂我呢。
0: 哦，
4: 他一直把他拉着，完、
0: 嗯、
4: 他还不让我给他夸，你说我这图的啥呢？我真是啊，伺候不动他了，我要累死了，我都得死得浅点了。
0: 哎呀，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的处境，真的，咱不能那么想。老姐姐，你记住，
4: 嗯、
0: 记住一句老话，叫什么？天无绝人之路啊。
4: 嗯。哎呀，你说我是有点激动，难受啊，我俩吧一起哭啊。你说他就。捶他自己，我说呀，都指孩子呢。你说指孩子，孩子上班，你说的离得还挺远的，能指上吗？雇保姆还太贵了，家里没那条件。你说我俩退休金吧，也不算太高。哎呀，那些年呢，买药啊、看病啊，就没剩啥了。
0: 嗯，
4: 这钱吧都。

0: 他都这个病上了也没好，你说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讲那个长春生命派。
1: 哎呀，老姐姐，说心里话，听您讲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堵得慌，真的。那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啊？为什么呀？说实话，就是没有找到啊疾病发病的根源，没有找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像你老伴这个病，看似复杂，那么实质呢根源很简单。首先呢，就是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斑块、血栓给堵住了，知道吗？哎，堵了之后啊，它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血氧的供应中断了，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了，所以说很多人就糊涂了，吃不下饭啊，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口眼歪斜，实质就是神经细胞受损所造成的。而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这个生物态疗法，生物态疗法它是集合中医阴阳理论为基础所研发的全新的生物态细胞医学疗法，它的主要治病方法就是利用多种生物态作用于我们的细胞。哎，你看啊，首先当中所含有的净血肽、溶脂肽、抗栓肽，能够清理您老伴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血栓、斑块，让他这个血液干净啊。同时呢，含有的 ET8 肽能够呢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脑部的大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另外，这个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的脑肽、神经活性肽，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还能够营养脑细胞。所以老姐姐啊，你把这个心呢放在肚子里啊，我说话要负责，你抓紧时间用上这个长春生命肽。
0: 好，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紧给老头用着呗。你说现在吧，是有一颗就花1.5块的那个福利是吧？要不我就真用不起了呀。
1: 是啊，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抓住这个的机会啊，这是的医疗福利，所以说要抓住机会。
0: 那我就赶紧去报名，谢谢李老师啊，谢谢，
1: 别客气
0: 哎呦，
1: 啊，好，我们再见。
0: 那再见，谢谢。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5: 1.5能买到什么？
6: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7: 但是现在1.5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 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

0: 全国生物态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0: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久等了，等了半天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3: 李老师别客气，能和您通上话就挺高兴的。我呢，天津静海的一个患者，能遇到李老师您用上长春生命炭是我的福气。听说现在呀，这不是一克啊就花1.5元，我早就把这个报名把药给备足了，就算明天99美金一克，我也不用担心了，备够了。
2: 哦，我听懂了，你备好囤足了啊。参加上活动，申请上了1.5元的活动啊。
3: 嗯，
2: 我给你点赞啊，你是个聪明人啊，你尽早的把这个名额占上了。那我想了解你用这个生物态疗法治什么病呢？嗯，
3: 我是糖尿病11年了，开始啊吃降糖药还能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就打胰岛素。打胰岛素这血糖倒是挺好啊，比吃这个药它平稳，但是呢可是光平稳不行啊，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
2: 哦，
3: 2017年这不是眼睛看东西啊，这个有这个白雾白膜，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白内障。
2: 哦
3: 啊，眼睛啊不是别的地方啊，那看不着是事儿是吧，他什么也干嘛也干不了，影响生活。这不啊换了人工晶体了。
2: 哦，
3: 换的还是进口的呢。
2: 进口的
3: 是啊，没到。哎，进口的也不行，换了不到1年啊，看东西啊又模糊又不行了。
2: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我肯定是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的。你这是糖尿病啊，你是糖尿病的患者，你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挺危险，继续用，明白吗？
3: 哎呀，那可就太好了。我跟你讲啊，现在到现在这个状态，我就老知足了。
2: 哎呀，这才哪到哪儿啊，这只是冰山一角。您记住了，随着我们对生物态的补充，随着我们应用长春生命态的时间的延续，还会好上加好。因为啊，我的这个生物态疗法不是什么被动降糖，而是我们在使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主动降糖，知道吗？
3: 嗯嗯，
2: 哎，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啊啊，没有停止不前，而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我常常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在昨天晚上啊，我在家里边啊，把我的一个照相机啊给找出来了。那个照相机是9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攒了1年多的钱呢，买了一个佳能的照相机，4000多块钱呢。哎呀，说实话，以前呢有那个照相机啊，咱们说拍照必不可少，非常先进。
3: 嗯，
2: 现在没用了。我说句大实话，你现在找个这个买胶卷的地方都没有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呀，
2: 对不对呀？
3: 嗯，
2: 的确，这真的现在都用什么手机照相了，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
3: 对。
2: 哎呀，说实话，以前照相机那像素才30万呢，现在都几亿个了。那这个相片照的清晰度啊，完全它不是一个级别的。
3: 嗯，对。
2: 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这和治病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3: 嗯，差不多。
2: 我只是讲这个照相机这件事儿，说明什么？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去看待问题。所以说，我们啊要选择新方法，知道吗？要跟上科学的脚步。您赶上好时候了，赶上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所以啊，赶上活动我也不多说了啊，药呢你也备好了，囤足了，推广工程也参加上了，咱们就安心治病，好不好？
3: 我现在非常有信心，您也不用鼓励我。
2: 好，我也不多讲了，也祝您呢、啊、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嗯，好的，再见。
0: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生命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4: 400-6900-337，400-6900-337。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态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1: 人类赛精神，

0: 社会在前进，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
1: 我是李金波，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啊，看了之后呢，给大家讲一讲，也算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啊。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把这个新闻呢分享一下啊。听好了，有这么一家儿女啊，都出去打工了啊，奶奶呢在家里面照顾小孙女儿。一天早上，老太太出去买菜，她这小孙女啊才6岁，也不太懂事儿，把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啊，说实话，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气儿啊，赶紧找邻居帮忙把孩子送到医院，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最后怎么着，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以后啊，精神受了刺激，迷迷糊糊的，磨磨蹭蹭的。有一天啊，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呀、
3: 天哪，李老师，听您说完，我这心里边一惊。这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那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吃完了还成毒药了呢？
1: 是啊，所以我看完这个新闻呢，我赶紧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说两点，第一，家里边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呢要把这个降糖药啊收好，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第二呢，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它具有一定风险。大家想一想，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低血糖死亡，那咱们患者呢，每天都在吃降糖药，都在用它来控制血糖。那么说到这个降糖药啊，说到糖尿病，我呀多讲几句。目前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 咱们中国啊，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啊，人家都说啊，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么多的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也都不一样。你看啊，有用这个中药治疗的，还有吃苦瓜这些偏方的，但是呢，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或者是打胰岛素。我最怕的就是病人呢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啊治不好是一方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耽误了自己。其实啊，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讲，降胰岛分泌胰岛素啊，比如格列美脲，大致就这两种情况。抛开他们本身的药毒咱们先不谈，那些用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没有劲儿啊，有没有精神呢？啊，抵抗力低不低啊？而用这个格列美脲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拿这个鞭子打病牛一样啊，叫鞭打病牛啊。什么意思？老牛本来生病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啊把这个牛治好，反而用鞭子抽它，让它多走几步，那早晚不就超负荷把这牛给累死了吗？琢磨琢磨，同样的胰岛本来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去刺激它，不是越刺激胰岛受伤越深吗？啊，胰岛素也是如此，用上胰岛素代替胰岛去干活，那么这个胰岛以后肯定会越来越懒，最后彻底罢工，不干活了，不干了。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挡不住并发症啊。
3: 是的啊，您像我们台的主任去年去世的，就是因为糖尿病啊，最终合并了心衰而离世的。那李老师，对于这样难缠的疾病啊，我们用长春生命肽这样的生物肽疗法是不是就能解决呢？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2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分别给予治疗方案。第一个病人呢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呢用目前先进的生物肽疗法，用上了长春生命肽。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啊，这个方案确定以后啊就全程跟踪。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2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时高有时低的情况，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所侵蚀啊，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用了长春生命肽，用了生物肽疗法的患者，经过仪器显示，700多种肽进入他的身体以后，其中的胰岛活性肽肌肽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啊，修复受损的细胞。最后实验证明，生物肽疗法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因为生物肽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它就是我们中医所谈的阴阳气血。我们人的细胞存在生存的根本是什么？用中医的话讲，其实就是阴阳气血的调和。而生物肽呢，我们从文字来理解，不就是中医的阴阳吗？啊，那么它作为生物医学物质来讲，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细胞来进行有效的新陈代谢，进行有效的激活再生。所以我常讲，补肽就是不健康。所以现在的先进治疗手段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研发多种生物肽类药物，比如治疗心脏的乙酰四肽、通血管的尿基肽、链基肽、净血肽等等。而我所科研的生物肽疗法，记住了，也就是科技转化成果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 它当中啊，哎，囊括了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
3: 嗯，

0: 些台都具备了三大特点：高强度、高活性、高靶向性。
1: 那这么看来，国药准字长春生命态呀，解决病根的治疗，而且药效安全。
0: 况现在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举办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推广，在欧美发达国家$99的长春生命态，在国内呀、啊，推广一克只需要1.5块钱，您就能用上前沿的科学、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能够错过呀，朋友们啊！大家伙算一算账，啊，1.5块够干啥呀？啊，真的，打胰岛素的针头都不够，就更别说吃什么降糖药打胰岛素了。而且就算您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就像那过山车一样，血糖是忽高忽低呀、啊，头晕、手颤，甚至抽筋儿，严重的甚至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脚疼的走不了路，身上浮肿啊，心慌胸闷。所以我忠告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现在趁着生物肽疗法的推广，1.5块就能够用上的长春生命肽。我们通过补充多种活性肽，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1.5块。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酸药这些钱。所以我在这儿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用生物医学的机会，咱们就给他把握住。一旦活动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的话，那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啊。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药费的问题就再也用不上长春生命肽了。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尝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路您的信号。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春夏交替，花粉尘螨增多，正是哮喘高发季。哮喘是慢性气道炎症疾病，控制不佳会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日常防护要做好，减少接触花粉、宠物毛发等过敏源，雾霾天减少外出，规范使用控制类药物，不要自行停药，保持室内通风，定期清洁床品，减少尘螨。同时立夏时节气温升高，要避免贪凉，减少气道刺激。哮喘患者只要做好长期管理，做好日常规范养护，就能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生活，不必过度焦虑。
6: 棒子枪运正常，戏迷一起把戏唱，中原大地美好景象，幸福生活，百姓
7: 一段豫剧，梆声阵阵；一段曲剧，念念不忘。京剧、粤剧、黄梅戏，唱的戏迷心欢喜。再唱一曲家乡戏，闻名河南新气象。周迪有戏，好戏。

0: 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就像那过山车一样，血糖是忽高忽低啊，头晕、手颤，甚至抽筋儿，严重的甚至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脚疼的走不了路，身上浮肿啊，心慌胸闷。所以我忠告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现在趁着生物肽疗法的推广，一块五就能够用上的长春生命肽，我们通过补充多种活性肽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一块五毛钱。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酸药这些钱。所以我在这儿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用生物医学的机会，咱们就给他把握住。一旦活动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的话，那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啊。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药费的问题就再也用不上长春生命肽了，明白了吗？好，看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好。
0: 你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6: 李老师，今天跟你通上话了，我特别高兴啊。第一个我得跟你说，我感觉治病了，你听一万句，听一千句啊，别人说好都不如自己试一次。
0: 说的太好了啊，咱们试一次啊就见效了，是不是？一定要实践，实践呢胜过千言万语。
6: 李老师，您说这么好的药啊，现在一克才要1.5块，别说国外一克要99美金的，就是现在买中药，一克1.5啊，他都拿不下来。所以我就跟我老伴儿商量啊，这回一定得多备一点，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那花得起那些钱，是吧？
0: 没错，真的。说句实在话，就算中药材，你到药房去买，不是野生的，一克1.5都下不来呀。更别说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使用六神曲工艺提取的仙姑不老方，多味野生药材啊！我告诉你，所以说啊，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在谈到1.5块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啊，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用上的生物肽疗法。我们不仅要做到中医的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气血同补。
6: 对对对，李老师您说啊，一个健康人和一个病人他活着的那个差距那真的是太大了。我家是江苏无锡的啊，今年60，我冠心病6年了。以前呢，我是家里的那个重点保护对象，总是感觉累呀，什么活也不干，他还是累。晚上睡觉啊，他能憋醒，睡不好啊，就是两个眼睛就这样干瞪着，就这么呆着，嘴唇呐都变成。

0: 那个紫色的，那个心里啊，总是会烦躁，莫名的烦躁，舌头尖子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啊，胃不好，上医院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有那个呀，家里人俺媳妇呀怕传染，都不跟我一块吃饭，要不就说回娘家，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碗筷，单独把我的菜给扒了出来。哎呦，谁叫咱这个病会传染呢？是吧？我也知道啊，但每次这样吃饭呢，我心里总有一点憋屈、难受。30年的儿子呀，白养了。每天吃饭的时候啊，我心里都感觉不舒服。
1: 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其实啊是很危险的，往往这种情况啊会进一步的造成胃炎、消化性溃疡。其实有病啊，咱们不怕化验，到医院做检查。长春生命态呀，作为金字塔级别的生物态疗法，它所解决的就是我们疾病的本源细胞，知道吗？哎，
0: 嗯，
1: 我们利用仙姑
0: 不舒服。
1: 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其实啊是很危险的。往往这种情况啊，会进一步的造成胃炎、消化性溃疡。其实有病啊，咱们不怕化验，到医院做检查。长春生命态呀，作为金字塔级别的生物态疗法，它所解决的就是我们疾病的本源细胞，知道吗？哎，
0: 嗯。
1: 我们利用仙姑不老方中药组方提取的700多种生命态，

0: 间长了呀，是吧？别引起其他的病，是吧？也想着给他用上强松心肽，行不？
1: 完全可以啊。
0: 可以。
1: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慢性化脓性的棕耳炎，这是小毛病。而且现在呀，咱们有一克只花1.5块钱的活动政策，有这样的医疗福利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0: 对对对，这活动啊，我心里想着他肯定也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多买多备齐了，多备了多备齐了，那我心里才踏实了。那李老师，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赶紧报名打电话去了哈。
1: 好啊，把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我也不多说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哎，您忙您忙，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1: 哎，向您问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打电话又特别感谢您了啊，感谢您能让我们这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你像国外700多一克，您帮我们申请上一克就花这个1.5块啊。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把这个订完了以后，这送过来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的运气就特别好呀。
1: 嗯，好好好，订上就好啊，申请上就好，我呀也替你松了一口气。咱们这一次的全国呀，一克只花1.5块钱的活动啊，这是为我们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福利政策。申请上咱们就可以花少的钱用上好的药。话说回来啊，如果错过的话 啊我们自己啊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您参加上了就是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你的家人负责啊。好，参加上就好。您说说您具体什么情况。
4: 这以前哈，我就是这个风湿啊，疼的呢都不能走路，冬天就特别厉害，而且这个夏天啊，阴雨天啊，这也不行。我以前我是干这个电力的啊，去那山区检查线路呀、架线啊，这个挺辛苦也挺累啊，这个活还挺危险的，属于高危职业的一种啊。但是别的也不会啊，只能就是干这个工作干一辈子啊。你像我们吃饭啊，都是在高压线塔上吃啊，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个上面就着个大风吃饭，你说那人能好吗？穿衣服呢也穿得厚，那个大风哈一吹哈就是给吹透了。以前你说年轻身子也不舒服哈，睡一觉它就好了，是吧？
1: 是啊，年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是到老了 啊这些问题都出现了，都找上门了，是不是啊？
4: 对呀， 啊你看现在这个肘关节、膝关节的是又红又肿啊，早上一起床，肘关节呀、膝关节、膝盖什么的就像那个。哎呀，浇了这个就像那个胶水和粘住了一样啊，粘住了，你看揉了个老半天，哎，才能软和下来。平时呢你个坐时间长了这也不行。另外呢，我这个心脏还有房颤，哎，二尖瓣关闭不全，有时候这个心跳吧还特别快，有时候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哎呀还特别慢啊。这个医院大夫就说我是有这个风心病的这个迹象了。而且这个小便也不好啊，你说站着都尿不出来，哎，得那个蹲着尿啊，得中蹲着尿啊，哎呀，您说这一身的病，我才55呀，这个家里老的小的，这都有，我都，你说谁说有好药，我都去试一试啊，为了这个治我这个病啊，这些年啊，哎呀，就花把我这冤枉钱都花给炸了，真被忽悠怕了，我都啊。
1: 是啊。才55岁，上有老下有小啊，而且人生才过半呢，还有一半的时光啊等着您。
4: 你看长春生命肽，我是听着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产品，我从这个网上查了，查了以后我才敢买回来我试试的啊。这个药送来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啊，确实是国药准字的，

0: 我这个人喜欢这个养鱼啊，今天买了几条鱼回来。哎，我看着这个鱼啊很舒服，看看鱼啊，养养花啊，身上没病也没病了，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我也啊，实事求是的告诉您，您身上的病啊，都是积年累月才有的，不是一天得的，而且病情很严重，咱们治病啊，不能太着急。
0: 啊，就是我也知道，这不是才用了6天嘛？您说什么？我肯定，哎呀，都照办啊。
1: 好好好，哎呀，咱们治病呢，就得选择最新的科学方法。你看现在很多科研人员在干什么呀？都用这个中药提取。为什么？因为中药确实在我们中医历史长河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的科研成果生物肽疗法就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的理论之上，我把这些全面的中药材进行再提纯、再加工，最后呢，我们最终发现了生物肽。生物肽是什么？是人体内细胞的能量物质。咱们把这个生物信号带到千家万户啊，而且呢，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推广政策，就是希望啊，人人都能用得起。
2: 我根本就弄不动它呀，太沉了。有的时候还没等我到坐便那块儿呢，它就拉出来了。
1: 哦，你看。
2: 有天晚上，我俩一起倒地下了，
1: 哦哦，
2: 还跟我发脾气，冲我喊，
1: 哦，
2: 说还听不清他说的是啥，反正吧，这我看着挺行，他是在那骂我呢，他
1: 哦，
2: 一直嘴巴拉着，完
1: 嗯，
2: 他还不让我给他夸，你说我这徒弟啥呢？我真是啊，伺候不动他了，我要累死了，我都得死到前边了。
1: 哎呀，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的处境，真的，咱不能那么想。老姐姐，你记住一句老话，叫什么？天无绝人之路啊。
2: 哎呀，你说我是有点激动，难受我俩吧一起哭啊。你说他就捶他自己，我说呀，都指孩子呢。你说指孩子上班，你说的离得还挺远的，能指上吗？雇保姆还太贵了，家里没那条件。你说我俩退休金吧，也不算太高。哎呀，那些年呢，买药啊、看病啊，就没剩啥了。这钱吧，都花到这个病上了，也没好。你说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讲那个长春生命派。
1: 哎呀，老姐姐啊，说心里话，听您讲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堵得慌，真的。那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啊？为什么呀？说实话，就是没有找到啊疾病发病的根源，没有找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像你老伴儿这个病，看似复杂，那么实质呢根源很简单。首先呢，就是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斑块、血栓给堵住了，知道吗？哎，堵了之后啊，它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血氧的供应中断了，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了，所以说很多人就糊涂了，吃不下饭啊，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口眼歪斜，实质就是神经细胞受损所造成的。而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这个生物肽疗法，它是集合中医阴阳理论为基础所研发的全新的生物肽细胞医学疗法，它的主要治病方法就是利用多种生物肽作用于我们的细胞。哎，你看啊，首先当中所含有的净血肽、溶脂肽、抗栓肽能够清理您老伴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血栓斑块，让他这个血液干净啊。同时呢，含有的 ET8 肽能够呢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脑部的大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另外，这个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的脑肽、神经活性肽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还能够营养脑细胞。所以老姐姐，你把这个心呢放在肚子里啊，我说话

0: 要负责，你抓紧时间用上这个长存生命胎。
1: 哦，好好好，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紧给老头用着呗。你说现在吧，是有一颗就花1.5块的那个福利是吧？
0: 嗯，
1: 要不我就真用不起了呀。
0: 是啊，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抓住这个的机会啊，这是的医疗福利，
1: 嗯，
0: 所以说要抓住机会。
1: 那我就赶紧去报名，谢谢李老师啊，谢谢谢谢。
0: 别客气，
1: 哎，
0: 啊，好，哎，我们再见。嗯
1: 嗯，那再见，谢谢。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5: 1.5能买到什么？
6: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7: 但是现在1.5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
5: 1.5，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久等了，等了半天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8: 李老师别
5: 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久等了，等了半天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8: 李老师别客气，能和你通上话就挺高兴的。我呢，天津静海的一个患者，能遇到李老师您用上长春生命肽是我的福气。听说现在呀，这不是一克啊就花1.5，我早就

0: 平稳，但是呢，可是光平稳不行啊，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
1: 哦，
0: 一七年，这不是眼睛看东西啊，这个有这个白雾白膜，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白内障。
1: 哦，
0: 啊，眼睛啊不是别的地方，那看不着是事儿是吧？他什么也干嘛也干不了，影响生活。这不啊，换了人工晶体了。
1: 哦，
0: 换的还是进口的呢。
1: 进口的
0: 是啊，没到，哎，进口的也不行，换了不到一年啊，看东西啊又模糊又不行了。
1: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我肯定是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的。你这是糖尿病啊，你是糖尿病的患者，你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挺危险，继续用，明白吗？
0: 哎呀，那可就太好了！我跟你讲啊，现在到现在这个状态，我就老知足了。
1: 哎呀，这才哪到哪儿啊？这只是冰山一角。您记住了，随着我们对生物肽的补充，随着我们应用长存生命肽的时间的延续，还会好上加好。因为啊，我的这个生物肽疗法不是什么被动降糖，而是我们在使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主动降糖。知道吗？
0: 嗯嗯，
1: 哎，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啊啊，没有停止不前，而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我常常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在昨天晚上啊，我在家里边啊，把我的一个照相机啊给找出来了。那个照相机是9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攒了1年多的钱呢，买了一个佳能的照相机，4000多块钱呢。哎呀，说实话，以前呢有那个照相机啊，咱们说拍照必不可少，非常先进。
0: 嗯，
1: 现在没用了。我说句大实话，你现在找个这个买胶卷的地方都没有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呀，
1: 对不对呀？
0: 嗯，
1: 的就这真的，现在都用什么手机照相了，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
0: 对。
1: 哎呀，说实话，以前照相机那像素才30万呢，现在都几亿个了。那这个相片照的清晰度啊，完全它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嗯，对。
1: 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这和治病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0: 嗯，差不多。
1: 我只是讲这个照相机这件事儿，说明什么？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去看待问题。所以说，我们啊要选择新方法，知道吗？要跟上科学的脚步。您赶上好时候了。赶上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所以啊，赶上活动我也不多说了啊。药呢你也备好了，囤足了，推广工程也参加上了，咱们就安心治病，好不好？
0: 我现在非常有信心，您也不用鼓励我。
1: 好，我也不多讲了，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修复受损细胞。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4: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5: 欢迎大家

0: 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
3: 我是李金波，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啊，看了之后呢给大家讲一讲，也算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啊。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把这个新闻呢分享一下啊。听好了，有这么一家儿女啊都出去打工了啊，奶奶呢在家里面照顾小孙女儿。一天早上老太太出去买菜，她这小孙女啊才6岁，也不太懂事儿，把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啊，说实话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气儿啊，赶紧找邻居帮忙把孩子送到医院，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最后怎么着，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以后啊精神受了刺激，迷迷糊糊的，磨磨蹭蹭的，有一天啊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啊。
1: 天哪，李老师，听您说完我这心里边一惊，这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那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吃完了还成毒药了呢？
3: 是啊，所以我看完这个新闻呢，我赶紧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说2点。第一，家里边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呢要把这个降糖药啊收好，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第二呢，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它具有一定风险，大家想一想，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低血糖死亡，那咱们患者呢每天都在吃降糖药，都在用它来控制血糖。那么说到这个降糖药啊，说到糖尿病，我呀多讲几句。目前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咱们中国啊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啊，人家都说啊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么多的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也都不一样。你看啊，有用这个中药治疗的，还有吃苦瓜这些偏方的，但是呢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或者是打胰岛素。我最怕的就是病人呢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啊治不好是一方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耽误了自己。其实啊，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讲，降糖药胰岛素好不好？好，有没有作用？有作用。我们要了解，这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的医疗成果。可问题是什么呢？降糖药胰岛素，这是180年前发明出来的方法，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全新时代，是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咱们再往前说啊，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也有方法。什么方法？饥饿疗法。

0: 那时候的医生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少吃饭，你甚至不吃饭，你就不摄入糖了，啊，血糖就不会高了。而现在有了生物肽，啊，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
1: 李老师，您讲得很精辟啊！我还想问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像胰岛素和降糖药，跟生物肽来对比，在治疗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想必也是咱们大家伙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自从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
1: 李老师，您讲得很精辟啊，我还想问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像胰岛素和降糖药，跟生物肽来对比，在治疗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想必也是咱们大家伙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自从得上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儿那就是害怕。
1: 嗯，

0: 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一不分泌，那么咱们人吃的糖分就不能够被人体吸收，不能够转化为能量，反而呢飘在血液当中，那这样的话人的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啊，用不着。糖是什么呀？糖是能量，它是人体的八大营养素之一，它能够让我们的精力充沛，让我们人能够有免疫力，有抵抗疾病的能力啊，能够让人呢少感冒少感染。糖是我们的朋友，它不是敌人，它不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这血糖值就正常，而糖尿病人稍微的吃点喝点这个血糖就上来呢？不就在于人家这个胰岛功能健全，把糖变成能量，而你糖尿病的患者做不到不能吗？是不是？所以说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听好了，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啊就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现在呢大部分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治胰岛反而呢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和胰岛素来降指标。我跟大家伙讲，你原来用的降糖药要不嘛就是阻止葡萄糖吸收，比如这个市场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呢急速的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啊，比如格列美脲，大致就这两种情况。抛开他们本身的药毒咱们先不谈，那些用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没有劲儿啊？有没有精神呢？啊，抵抗力低不低啊？而用这个格列美脲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拿这个鞭子打病牛一样啊，叫鞭打病牛啊。什么意思？老牛本来生病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啊把这个牛治好，反而用鞭子抽它，让它多走几步，那早晚不就超负荷把这牛给累死了吗？琢磨琢磨，同样的胰岛本来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去刺激它，不是越刺激胰岛受伤越深吗？啊，胰岛素也是如此，用上胰岛素代替胰岛去干活，那么这个胰岛以后肯定会越来越懒，最后彻底罢工，不干活了，不干了。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挡不住并发症啊。
1: 是的啊，你像我们台的主任去年去世的，就是因为糖尿病啊，最终合并了心衰而离世的。那李老师，对于这样难缠的疾病啊，我们用长春生命肽这样的生物肽疗法是不是就能解决呢？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分别给予治疗方案。第一个病人呢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呢用目前先进的生物肽疗法，用上了长春生命肽。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啊，这个方案确定以后啊就全程跟踪，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时高有时低的情况，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所侵蚀啊，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用了长春生命肽，用了生物肽疗法的患者，经过仪器显示，700多种肽进入他的身体以后，其中的胰岛活性肽肌肽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啊，修复受损的细胞。最后实验证明，生物肽疗法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因为生物肽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它就是我们中医所谈的阴阳气血，我们人的细胞存在生

0: 是什么？用中医的话讲，其实就是阴阳气血的调和。而生物态呢，我们从文字来理解，不就是中医的阴阳吗？啊，那么它作为生物医学物质来讲，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细胞来进行有效的新陈代谢，进行有效的激活再生。所以我常讲，补钛就是补健康。所以现在的先进治疗手段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研发多种生物肽类药物，比如治疗心脏的乙酰四肽、通血管的尿基肽、链基肽、静血肽等等。而我所科研的生物肽疗法，记住了，也就是科技转化成果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它当中啊，哎，囊括了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这些肽都具备了三大特点：高强度、高活性、高靶向性。
1: 那这么看来，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呀，解决病根的治疗，而且药效安全。
0: 况现在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举办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推广，在欧美发达国家$99的长春生命肽，在国内呀，推广一克只需要1.5元，1.5元。您就能用上前沿的科学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能够错过呀，朋友们啊！大家伙算一算账啊，1.5元够干啥呀？啊，真的打胰岛素的针头都不够，就更别说吃什么降糖药打胰岛素了。而且就算您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就像那过山车一样，血糖是忽高忽低呀，头晕、手颤，甚至抽筋儿，严重的甚至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脚疼的走不了路，身上浮肿啊，心慌胸闷。所以我忠告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现在趁着生物肽疗法的推广，1.5元就能够用上的长春生命肽，我们通过补充多种活性肽，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1.5元。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酸药这些钱。所以我在这儿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用生物医学的机会，咱们就给它把握住。一旦活动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的话，那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啊。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药费的问题就再也用不上长春生命肽了。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合同得6份，复印资料咱俩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5: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4: 哦，请赐教。
5: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6: 好嘞，
5: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费好伸手啊。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8: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2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0: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 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0: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1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三仙姑设摆黄河阵所用的这手段太卑劣了，抓来500名孕妇，脑袋朝下都给栽到地里头，然后破腹开膛，把那孩子都拽出来，把鲜血用大脸盆呢接着，然后命众多的小鬼儿拿这些鲜血呀就泼各位金仙，谁来破阵泼谁，泼谁谁受不了。那么说这三霄娘娘怎么这么残忍？哎，这跟他们的专业有关系，他们都是医疗卫生战线的。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三霄娘娘被封为坑三姑正神，干什么的呢？是负责生育的，哎，给孕妇接生啊，给孩子看病啊，治什么不孕不育呀，都是他们的活。他们所用的混元金斗，那就是给孕妇接生所用的净桶，他们的双龙金蛟剪，那就是接生孩子的时候啊绞那个脐带用的，这都是手术的工具呀。另外这个后世妇产医院有时候碰上难产的了怎么办呢？哎，剖腹产。那么剖腹产的始祖就是三霄娘娘。单说这邪恶的黄河大阵，把12位金仙全都给整到现仙坑里头去了，打掉了三花聚顶啊。姜子牙这边实在是没辙了，燃灯道人上光杆老哥一个了。正在愁眉难展的时候，二老爷来了。二老爷那就是元始天尊呢。老天尊头顶上光环呢一圈套着一圈，还有青云护顶，能有1亩地大小，放着5色的神光。元始天尊一到这儿，姜子牙燃灯啊，趴伏在地，梆梆的磕响头，都不敢仰视，迎接师父。老天尊皱皱眉，免，居中而坐。南极仙翁、白鹤童子站到旁边，你二人起来吧，燃灯请香，问我怎么办？我也是没有办法啊，必须亲自出面了。是是是，师父，是这么回事儿。不用说了，我全都知道了。造孽，造孽呀！这三霄娘娘下棋毒手，杀害生灵，残忍已极，摆下这座黄河阵，想要把我阐教门人一网打尽，我不出面，那后患就无穷了。是啊，师父，您说的对。那么您看该怎么对付他们呢？ 我自有办法。明天到在两军阵前，我就去会他们。老天尊亲自出马。第二天，白鹤童儿高声断喝：“丫丫呆，三霄娘娘听真，文仲听着，二老爷驾到阵前，尔等还不迎接吗？”三霄娘娘昨天晚上就知道信儿了。昨天晚上啊，在连营里头准备庆功宴呢，端起大酒杯来刚要喝，就听见仙乐之声。三霄娘娘闪目这么一瞧啊，哎呦，这是什么呀？出大帐往西岐这边一瞅，光华夺目，再一看青云高耸入云霄啊，能有一亩地大小，那光环一圈套着一圈的，鹰珠垂落，五彩光芒照人的双眼呢。他们一看可就知道了，坏了，二师伯来了。这二大爷那才厉害呢。再看这三霄娘娘容颜更变呢，就知道这事儿要麻烦。这元始天尊轻易出头，那还能好得了吗？旁边还有两位仙子呢，一个是灵芝仙子，一个是灵霞仙子。这姐儿俩都不服劲呢，柔柔都过来了：“三位姐姐不必着急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元始天尊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姐儿俩修炼多年呢，新发明的宝贝准备给他使上，明天一见面让这老天尊就来个下马威。”三霄娘娘不明白呀：“二位贤妹呀，你们有什么宝贝？哎，您别问了，明天见面就给他使上。”书说简短，就到了第二天了。两军阵前有姜子牙讨敌骂阵，这三霄娘娘和两位仙子带领着人马可就出来了，五个女人齐坐五只青鸾。再一看对面，哎呀，光华闪闪呢，那甭问元始天尊在这领兵带队呢。您看这领导越大，操的心是越多呀。手下有名的十二弟子、十二金仙，被人家给打到现仙坑里头去了，一捉就是一打，那谁不闹心呢？可是这边呢，三霄娘娘头皮都发麻呀。一看二师伯在这儿呢，不愿意也得过去施礼去呀。赶紧下了青鸾，规规矩矩来到近前。二师伯一向可好，叩拜师伯了。老天尊看了一眼，免，平身吧。云霄啊，我真没想到你们怎么能到在两军阵前呢？当然了，你们口口声声要给你哥哥报仇，岂不知他是封神榜上有名人呢？这是他死了，我告诉你们，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就有他的名字，遭劫的再数，再数的难逃。孩儿啊，你们要听我良言相劝，赶紧走啊，如其不然，大祸就在眼前。没多说呀，云霄娘娘话到嗓子眼了，她是欲言又止，也不好说什么。可这时候有不怕死的，谁呀？灵芝仙子和灵霞仙子。这俩女的嗷一声窜过来了，大吼一声：“元始天尊，你休要拍老腔，大话欺人！你名望高又怎么样？你地位重又怎么样？我这三霄姐姐怕你，我们姐俩可不怕你。好，这二位初生牛犊不怕虎，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嗷这一嗓子，那意思他们的本事比元始天尊还得高多少多少多呢。”元始天尊轻轻的用眼睛一瞥，好孽障，你们还敢造次吗？这灵芝仙子喊了一声：“三霄姐姐赶紧退到后边，看我们姐俩的。”三霄娘娘一看话已经说岔了，那没有旁的讲的了，唰，退到后边去了。 这灵芝仙子、灵霞仙子一伸手，由的兜囊当中把自己的宝贝就掏出来了。咱们说了好几回了，这姐俩特别的自负啊，为了练这两宗宝贝用了多少年的时间，现在他们感觉这杀手锏武器已经成功了，哎，得做做试验。像那个你做试验，你找个阿猫阿狗的没什么水平的，哎，不，他们找这个头一个试验者竟然是元始老天尊，您说这不吃饱撑的吗？就见这灵芝仙子抖动掌中一个大袋子，就好像咱们呢买粮食那面口的一样啊，噗噗噗这一抖，这大袋子可就张开了，由打这袋子里头呜就刮出了黑风啊。好，这阵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这灵芝仙子是什么人呢？哎，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他被加封为风婆子，风雨雷电几位正神嘛，凡是负责刮风的，也不管是狂风、飙风、大风、龙卷风，哎，都是他负责，所以他这风口袋特别的厉害。这回头一回使用，就想拿着黑风吹一吹元始天尊。像这个事儿不用老天尊动手，那手下有的是人呢，旁边南极仙翁站着的，这大寿星老眨巴眨巴小眼睛，把大秃脑门子往前一挺，肉用身躯护住了老天尊。他一伸手说一声定，哎呦，这玩意儿可真灵，当时把这灵芝仙子就给定住了，不光把他给定住了，把那风口的连

风全给定住了。旁边展翅摇铃又飞过来白鹤仙童，这白鹤啊，突过去了，当一嘴就把这风口袋给叼住了，然后展翅摇铃飞回来了。哎，这宝贝归了老仙翁了。这灵芝仙子站那儿正发傻呢，老仙翁掐诀念咒啊，掌中龙头拐杖可就飞起来了，肉肉肉肉啊，啪嚓！正削这大姑娘脑袋上头，啊，那么漂亮一脑袋，给砸得稀烂稀烂的，一点都不漂亮了，真是挺浪费资源的。可是没办法，遭劫在树，在树难逃啊！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那么后边有他妹妹灵霞仙子，这位也了不起。后文书啊，姜子牙斩将封神，这灵霞仙子被封为彩霞神。您看，晚上出彩霞，早晨也出彩霞，所有这些霞光，这都归这灵霞仙子掌管。那么灵霞由得怀里头掏出一面镜子，哎，霞光镜，一掐诀一念咒，唰唰唰唰，就罩住了南极老仙翁。老仙翁能怕那个吗？用手一指，这白鹤童儿又飞过去了，大翅膀这么一遮，把霞光啊就给遮住一半。老仙翁又一念咒，这龙头拐杖又飞起来了，日日日啊，啪嚓，把灵霞仙子也给砸个稀烂稀烂的，一道灵魂也归了封神台了。战争多残酷啊，那么漂亮两个女人眨眼之间成了两具无头的死尸啊，脑袋全烂了。哎呦，这三霄娘娘全都傻眼了，一看不拼命是不行了。这云霄娘娘比较文静，但是俩妹妹碧霄和琼霄那都是小辣椒独头蒜的，性格可泼辣了，柔柔往前这么一纵，喊一声：二师伯呀，南极大脑袋，你们可太狠毒了，看起来这黄河镇就得给你们使上啊，有本事就随我们进镇吧。说完了拨转青鸾就进了黄河镇了。文太师在旁边看着呢，这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输赢胜败就在此一举了。真要是能把元始天尊给献到镇里头，哎，那我们肯定成功了。可这玩意儿能成功吗？到这时候，老天尊也得亲自出马了。他驾着云光，带着南极子和白鹤童，飘荡荡可就进了镇了。到在镇里头一瞧啊，老天尊把袖子一甩，青云缭绕，三花聚顶，五气朝元，金光四射，那光环一圈套一圈，是一圈套一圈啊！什么女鬼呀、怨气呀、脏东西呀、脏血呀，都难以靠近，把他们这仨人就给护住了。这时候，三霄娘娘登上了八卦台，碧霄可就说了：“姐呀，快发符令下毒手吧！你不先发，必被所害呀！”这云霄娘娘眼眉一立，就横下心了，赶紧伸手就发符令，说一声“击”，雷光闪闪，电光交错，

这大斗翻着个直奔元始天尊。老天尊一瞧，好孽障啊，来的可不错，把大袖子一甩，唰给我落，哎，就落到他袖子里头了。掏出来一瞧啊，心说这混元金斗是我三师弟的宝贝，怎么能给他们这仨女孩呢？简直就是胡来。哎，他把宝贝给收了呀，我的混元金斗，一伸手把金龙双蛟锏也拿起来了，喊一声鸡，龙头朝前，龙尾朝后，两条龙交叉着，咔嚓嚓，问老天尊又来了。老天尊一看是金龙双蛟锏，掐诀念咒，一抖袍袖，唰给我落。哎，这玩意儿也挺好，哎，也归我溜。他又给收了。要这三霄娘娘有点慌手脚啊，两件压箱底的宝贝全完了。他们认为这老天尊得继续登台，结果老天尊皱了皱眉，退出了黄河镇，人家不打了。三霄娘娘不解其意，元始天尊离开黄河镇，回到接仙台，这燃灯不明白呀，师父，您怎么去而复返呢？此阵依然存在，还没破呢。哎，有些事情啊，我可不能独断专行，要等大老爷来了再做决定。元始天尊那是明白人呢，上边还有大师兄老子呢，得叫大师兄拍板，稀里哗啦就把阵给破了，把三霄给整死了，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将来通天教主这老三指着鼻子这一问，我怎么回答？我倒是有理，可就怕这老三胡搅蛮缠呢。如果说大师兄来了，我们俩人定夺这个事儿，那么就2-1了。哎，老大老二说这么办，老三说那么办，那不好使，少数得服从多数。所以元始天尊没下毒手，燃灯众人呢这才明白。就在第二天，听见空中有牛吼之声，但见光华闪烁，仙乐闻耳，老子骑着斑角青牛驾临到接仙台。元始天尊起身相迎啊，众人倒地下拜。老子下了神牛，这牛有人牵着，谁呀？他唯一的宝贝徒弟玄都大法师在旁边负责牵牛呢。老子居中而坐，元始天尊垂手站在一旁。啊，大师兄您来了。老子看看他，坐坐坐啊，各位都起来吧。哎，我道中怎么出来这么多逆事啊？路亚到我那儿去了一趟，到大罗山八景宫前去报警，把两军阵前的事儿啊都跟我说了。我是不请自到。我说二弟呀，你怎么样了？师兄啊，我就等您来呢，是这么一回事。就把事情经过讲说了一遍。哎，这点事儿啊你就做主吧，还用跟我商量吗？啊，不不不，我呀有顾虑，我怕老三将来胡搅蛮缠呢，我难以答对。哎，老三呢就是这么个人，犯起浑来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他是非闹不可呀。那个人一贯就是不讲理，不过二弟你放心，有咱们哥俩联手，怕他何来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看该怎么办，哎，就怎么办。多谢师兄，您要给我这权利呀，那我就放心了。您休息休息，明日咱们一同赶奔黄河镇。这俩人一来无与伦比，其他的群仙那都不在话下了。这个事儿被连营里头的文太师和三霄娘娘就知道了。这三霄娘娘手打凉棚往对面接仙台，这一看青云缭绕，那怎么还有13层玲珑宝塔呢？老子头上现出来的，哎，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护着脑袋呢。您看现在那建筑工人都戴一个安全帽，

0: 砖头砸一下都没关系。老子这安全帽，13层大宝塔，那玩意儿得多结实啊！就是火灾大地震，海外星球大陨石给砸上，那都一点事儿没有，它结实啊，质量杠杠的。三霄娘娘一看这差价，心就凉了半截啊，坏了坏了，这可怎么办呢？那么二大爷和大大爷俩大爷全来了，咱们想对付人家恐怕是够呛啊，干脆咱们也请师傅吧。这仨娘娘当时就跪下磕头，就烧香啊，口中念念有词，干什么呀？要请来他们共同的老师，通天教主。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夏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此时气温攀升，阳气渐盛，养生核心在于养心护阳，清热祛湿，起居上要顺应昼长夜短规律，晚睡早起，适当午休15到30分钟，缓解午后疲惫，养护心脏功能。饮食上宜清淡少油，多吃冬瓜、苦瓜、绿豆、莲子等清热利湿食材，少吃辛辣、油炸、温补燥热食物，同时保持心情舒畅，少动怒，少焦躁，让身体平稳适应夏季气候。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

0: 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三霄娘娘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知道大

0: 海的方向倒身下拜呀，拜这个碧幽宫。师父啊，师父喂，您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吧？如今弟子有难，孤掌难鸣，恳请师父大驾金身赶奔西岐，助我们一臂之力吧。来早了，师徒还能够相见，来晚了可就见不着了。师父，您疼爱的弟子这都要玩完呐。这姐仨都哭了，口里头念念有词说了六遍，感觉这信息大概发出去了，信号挺强烈挺强烈的，这才站起了身形，收住了香案。到了第二天，军前还得开兵见仗啊，有人就喊大老爷驾到，三霄还不迎接，更待何时啊？三霄依然呢是硬着头皮来到阵前，夏青鸾跪倒在地，大师伯在上，叩拜大师伯。老子一皱眉，起来吧，孽障啊，孽障！别忘了，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二师伯昨日略示警告，把你们的宝贝都给收了，希望你们迷途知返，赶紧撤去黄河镇，服输认罪，还不为迟晚。不听良言相劝，大祸不远矣。
1: 是是是。
0: 云霄一听啊，心说算了吧，我师父迟迟没有到来，干脆我们别吃眼前亏，服输认罪就得了。我们还得回到三霄岛，碰不过人家呀。刚想说这话，可是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咱没说嘛，云霄这性格挺好，人呢也比较成熟，但是俩妹妹不行啊，琼霄和碧霄，就这俩丫头，1000多岁都白活了。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哎，那个弯音劲儿啊您就别提了。俩人嗷一嗓子可就喊出来了，大师伯您言之差异，你们是不是要以大压小啊？啊，一个不行还来俩啊，大大爷二大爷还整来俩大爷，以你们的身份对付我们姐儿仨，这算什么本事啊，算什么出息呀？但您别忘了，这个人活着呀，唯一怕的就是死。现在我们姐儿仨把死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多年修炼的道法我们也不顾了。能破得了黄河阵，咱们一笔勾销，没有话说；破不了阵，我们绝不容饶。你们那么大岁数了，不也得死吗？说不准呢，这黄河阵就是你们葬身之地。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姐儿仨还成了孝女了。给你们俩老头子养老送终。哎呀，善哉呀，善哉。这老子脑门直冒火呀，那么大岁数了，那么高的修养，有人指着鼻子一骂他，他也不乐意。三个丫头片子，真是好良言难全该死的鬼，你们头前带路，我跟你们二大爷到镇里头瞧瞧。事情头挤到这儿了，三霄娘娘也是没辙呀，这才转身进阵，上了八卦台。仨人各执宝剑，摆开了阵势，刷刷刷，三斗三才呀。老子元始天尊，南极仙翁，玄度大法师，白鹤童儿，全都跟着进了黄河阵了。老子头上13层宝塔护顶，脚下有青牛拖着，这青牛啊，四只蹄子上头全都有祥云护着呢，什么玩意儿也万难伤害于他。等进了阵了，老子往现仙坑里头一瞧啊，哎呀，还真有出息。就那12金仙，也就是广成子、赤精子、什么太乙真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这帮人呢，都在那儿蹲着呢，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迷了巴登的。眼睛发直，嘴角流着哈喇子，那相可太惨了。老子心

真说可叹呐，数千年的修炼毁于一旦，全都白练了。三花聚顶，五气朝元都让人家给打没了，还得呀从零开始继续的深造。将来呀，就等着姜子牙斩将封神之后，这些人回去，哎，再接茬练去吧。这就是劫难呐。老子想到这儿，问了一声：“玉如意何在？”玉如意那是他的镇洞之宝。以前呢，他已经把这玩意儿当成这个纪念品送给南极仙翁了。这老头大脑袋挺可爱的，哎，从这个辈分上来论，这个南极仙翁他是老子的大侄子啊，这大侄懂事，知道孝敬老人，所以这玉如意就送给他了。现在南极仙翁就在旁边站着，回答一声：“老人家，玉如意就在掌握之中啊。”“好啊，就用玉如意收服他们。”南极子这才掐诀念咒，把这玉如意往空中这么一扔。这玩意儿啊，它是挠痒痒用的。您看老头老太太经常用那个痒痒挠，也叫老头乐，也叫孝子手。咔哧咔哧，后背你挠不到的地方全能给你挠得舒舒服服的。玉如意就是干这个的。可是这玩意儿一旦说上了档次，成了仙家的贵宝了，那就不得了喽。这要给挠一下，那就不是解痒痒了，哎，什么玩意儿都给你解了。三霄娘娘还没等在这儿念咒，还没等准备好呢，这玉如意翻着筋斗可就下来了，咔咔咔，就这么三把就三挠啊。第一下挠到云霄这个脖子上头了，咔嚓，把脑袋给挠掉了。第二下挠到这碧霄这胯骨上头了，咔嚓，半截身子给挠没了。第三下挠在了琼霄娘娘大腿上头，往上这么一来，咔嚓嚓，破腹开膛，整个都零碎了。当时血水横流，三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号去了。您说多惨呢，那么漂亮的一千多岁的黄花大闺女，还没等恋爱，没等结婚呢，命就没了，就因为一念之差呀。老子把大袖子这么一甩，口中念念有词啊，扑这么一吹，黄河镇不复存在。元始天尊也在旁边掐诀念咒啊，告诉这些孤魂野鬼，也就是那些孕妇被破腹开膛的，你们呐不必难过，现在已经给你们报了仇了，待到脱生之日，你们转世投胎，两世为人呢。而且告诉你们，尽可放心，你们在投生转世的时候给你们好的名额，投生这些家呀都是有钱的，你们肯定能够找一个好丈夫，哎，得到爱，得到尊重，爱情、婚姻、事业、家庭都是全套的。这些待遇呢，也算是我们老哥俩呀代替我们三个罪孽的侄女给大伙儿赔不是了，对不起对不起。哎，您看了吗，这老神仙老天尊他是特别讲道理的。元始天尊念完咒语，孤魂这才遣散，二位大师这才驾转接仙台。等回到台上，燃灯姜子牙跪倒谢恩呢，看来师伯师父是尽了力了。老子就说了，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啊，文仲这个孽障他是罪魁祸首，必须把他诛灭，不能留着呀。临来之时我已经准备好了，燃灯啊，我这儿有一个葫芦，一会儿众仙回来，你们给每个人呢吃上一粒仙丹，能保住他们每个人有一千年的道行，不然他们三花不在，五气不纯，就成了俗家了，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了，那可就废了。燃灯点头称是，两位交代了多时，飘然而去，人家走了，不管其他的事了。

那么黄河阵一破，十二位金仙也都救活了，身体虚弱呀，往外头一走，直打晃啊！哎呦啊啊，腰酸背痛，腿抽筋儿，老年病还都犯了。幸亏姜子牙赶过来，把这个老子拿的这葫芦就打开了，哎，嘣嘣嘣嘣嘣，给大伙儿发仙丹，赶紧吃药，哎，吃药顶上，顶上，顶上，顶上。大伙都吃下去了，虽然说没有完全的康复，可是比刚才可强多了。哎呀，大家感谢师伯和师傅啊！姜子牙就说了："各位，大老爷、二老爷说的很清楚，要诛灭文太师，他是一个罪魁祸首，不能留着，还望各位齐心协力。"姜子牙分兵派将，令箭传下，西岐人马闻风而动啊，把交通路口就全都给堵塞了。大将南宫阔、辛甲、辛勉、武吉纷纷出马，吴成王、黄飞虎、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也纷纷领命前去埋伏。当天晚上啊，姜子牙领着人带着燃灯去破这红沙阵，正好是100天呢，到了破阵的日子了。等到这儿一看，这大阵都快成了废墟了，孤零零在那儿还戳着呢。里边的阵主张天君叫张绍，一看大势已去，知道这阵不行了。当时一琢磨，我呀，哎，我把这武王我拎出来吧，我把他咯噔一声就掐死，哎，我也出出气。他上前刚要伸手拎这武王，那燃灯能干吗？急急的赶到，用五雷轰顶之术，咔啦一声，把这张绍、张天君就给劈死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他这一死，那么红沙大阵也就算破了，救出了周武王姬发。现在这周武王啊，算是灾难已满了，往后就能一帆风顺，但是身体虚弱的要命啊。尽管说有仙术缠身，可是没吃没喝这么多日子，那玩意儿也不舒服啊。大伙一看这武王瘦的不像样子了，就像人干一样，就像干狼一样，赶紧给他吃饭吧，什么大包子、大馒头，哎，猪头肉、猪肘子、泡椒凤爪，那不能给吃，那一下就得撑死。怎么办呢？先做稀的，哎，稀的溜的小米粥，一点一点的喝，跟喂蛐蛐一样。什么时候把这肠子肚子呀给它养的有点能耐了，然后再加强营养。姜子牙呢分兵派将攻打文太师的连营啊。现在这文太师啊太惨了，身边剩的兵也不多了，那么将官呢只剩下6个徒弟。4个徒弟是黄花山收的，邓新、张桃，也就是邓忠、新环、张杰、陶荣，另外2个徒弟呢是从老家带来的，哎，朝歌那地方的，一个叫吉利，一个叫余庆。文太师一瞧，坏了，这叫英雄末路啊！那么九天君一圣母也完了，黑虎赵公明也交代了，三霄娘娘外加俩仙子灵芝和灵霞，哎，全都完犊子了。现在这些残渣余孽还能顶得住吗？摧枯拉朽之事就得玩完呢。文太师一琢磨，不行，我可不能死，不是说惜命，为的是咒氏的江山呢。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干脆咱们呢，咱们跑吧。那么大的文太师现在瘪茄子了，准备要逃跑。如果说穿着这一身衣服带着6个徒弟往外头一跑，那肯定被发现了。怎么办呢？就得乔装改扮，找了几个当兵的，逼着他们脱衣服，内衣外衣裤衩子全都脱下来啊！然后呢把我们这身你们都穿上。那当兵的他不敢抬杠啊，只好按照文太师的安排把衣服都给换了，回头呢又给他们化化妆，
再一看这

几个人呢，哎，变成文太师了，变成邓新张桃几员大将了。而真正的文太师带着几个徒弟，都变成了普通一兵了，胡子也把他剪掉，脸上也涂上色儿。最难化妆的就是这二徒弟，叫做新环，他是个大大的鸟人呢，长那模样还带俩大翅膀，这玩意儿不好办。后来呀，忍痛割爱，把这鸟毛啊，嘣嘣嘣都给他拔下去了，翅膀子把它捆起来，哎，就贴到身上。那么他呢，跟普通人这模样也差不多少了。为了活命，就得这么整啊。结果一个师傅带着六个徒弟，这七个人呢，蔫吧悄的由打大营里头溜出来了，到在外头找老百姓，哎，把这军装还溜出来了，到在外头找老百姓，哎，把这军装还脱掉，又换上老百姓的服装。这回化妆的可好，一个教书的老先生，这就是文仲化妆的，另外六个呢，都是书生的打扮，就好像老师啊，领着一帮学生出去游学去，哎，就这么一个架势。颠儿吧颠儿，颠儿吧颠儿，蔫吧悄，蔫吧悄，就往外边溜啊。等溜过了岐山，再溜过金鸡岭，哎呀，文太师可乐。

0: 的保镖，因为这些玩意儿文仲都带不走了，一带走就得露馅儿啊。广成子一眼就瞧见了，哎，以为这就是真家伙呢，把翻天印就系在了空中，要好好的翻翻它，哎，啪啪啪，给砸稀烂稀烂的。莫麒麟也砸死了，贾文仲也砸扁了，那把宝鞭也给砸碎了。那么文仲手下剩下那些兵呢？有一些呀当场阵亡，还有一些就交枪投降了。用了没多长时间，把战场就打扫出来喽。这回可是大获全胜，文太师精兵30万，落花流水，全军覆没。那么姜子牙唱着得胜歌，长着得胜鼓，带领众人呢回转西岐城。他们这边咱们先压下不提，再说这文太师带着六个徒弟，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往前跑啊，翻一山又一岭，过一岭又一山呢、啊。哎呀，这腿都快折了。这时候一摸这肚子，咕噜噜的直叫啊，浑身上下被荆棘给刮的全是伤口了，惨透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现在跑了这么远，消耗那么多的能量，可是水米不沾唇，这玩意儿受得了吗？文太师扑通一屁股就坐在山脚下了，几个徒弟过来把他搀住了。师父，师父，您怎么样？哎呀，我不怎么样啊，咱们得抓紧时间找个人家，得要点饭吃啊。好，那么大的文太师改成要饭了，这专业还不对口。他们正坐这儿发愁难受呢，哎，有打山底下呀来了一个人，就顺着这羊肠小道轻移连步往山上走。文太师几个人甩脸这么一看，哎呦，来的是一个妇女，穿着打扮呢挺朴素，但是往脸上一瞧，长得非常的俊俏，哎呀，这是标致的大美人啊。这位农妇呢还挎着一个小篮子，篮子里头啊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等这个妇女从文仲他们旁边路过的时候，这几位提鼻子一闻，闻出来了，原来这篮子里头装的是好吃的，有米香，有饭香，有菜香啊。哎呀，这七个人哈喇子直流，干脆咱们呢抢东西吃吧。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什么呢，就是你少吃饭，你甚至不吃饭，你就不摄入糖了血糖就不会高了。而现在有了生物肽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
3: 李老师您讲得很精辟啊。我还想问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像胰岛素和降糖药，跟生物肽来对比，在治疗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1: 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想必也是咱们大家伙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自从得上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害怕啊，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之后，这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用上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血糖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误区，知道吗？首先我们要知道人为什么得糖尿病，糖尿病的发病的原因是什么。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是因为胰岛细胞出现了问题，导致胰岛功能受到损伤，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一不分泌，那么咱们人吃的糖分就不能够被人体吸收，不能够转化为能量，反而呢飘在血液当中。那这样的话人的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用不着。糖是什么呀？糖是能量，它是人体的八大营养素之一，它能够让我们的精力充沛，让我们人能够有免疫力，有抵抗疾病的能力能够让人呢少感冒少感染。糖是我们的朋友，它不是敌人，它不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这血糖值就正常，而糖尿病人稍微的吃

0: 点喝点这个血糖就上来呢？不就在于人家这个胰岛功能健全，把糖变成能量，而你糖尿病的患者做不到不能吗？是不是？所以说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听好了，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啊就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现在呢，大部分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治胰岛，反而呢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和胰岛素来降指标。我跟大家伙讲，你原来用的降糖药，要不嘛就是阻止葡萄糖吸收，比如这个市场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呢急速的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啊，比如格列美脲，大致就这两种情况。抛开他们本身的药毒咱们先不谈，那些用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没有劲儿啊？有没有精神呢？啊，抵抗力低不低啊？而用这个格列美脲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拿这个鞭子打病牛一样啊，叫鞭打病牛啊。什么意思？老牛本来生病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啊把这个牛治好，反而用鞭子抽它，让它多走几步，那早晚不就超负荷把这牛给累死了吗？琢磨琢磨，同样的胰岛本来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去刺激它，不是越刺激胰岛受伤越深吗？啊，胰岛素也是如此，用上胰岛素代替胰岛去干活，那么这个胰岛以后肯定会越来越懒，最后彻底罢工，不干活了，不干了。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挡不住并发症啊。
1: 嗯，是的啊，您像我们台的主任去年去世的，就是因为糖尿病啊，最终合并了心衰而离世的。那李老师，对于这样难缠的疾病啊，我们用长春生命肽这样的生物肽疗法是不是就能解决呢？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分别给予治疗方案。第一个病人呢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呢用目前先进的生物肽疗法，用上了长春生命肽。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啊，这个方案确定以后啊就全程跟踪，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时高有时低的情况，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所侵蚀啊，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用了长春生命肽，用了生物肽疗法的患者，经过仪器显示，700多种肽进入他的身体以后，其中的胰岛活性肽肌肽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啊，修复受损的细胞。最后实验证明，生物肽疗法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因为生物肽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它就是我们中医所谈的阴阳气血。我们人的细胞存在生存的根本是什么？用中医的话讲，其实就是阴阳气血的调和。而生物肽呢，我们从文字来理解，不就是中医的阴阳吗？啊，那么它作为生物医学物质来讲，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细胞来进行有效的新陈代谢，进行有效的激活再生。所以我常讲，补肽就是不健康。所以现在的先进治疗手段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研发多种生物肽类药物，比如治疗心脏的乙酰四肽、通血管的尿基肽、链基肽、静血肽等等。而我所科研的生物肽疗法 记住了，也就是科技转化成果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它当中啊，哎，囊括了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这些肽都具备了三大特点：高强度、高活性、高靶向性。
1: 那这么看来，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呀，解决病根的治疗，而且药效安全。
0: 况现在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举办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推广，在欧美发达国家$99的长春生命肽，在国内呀、啊，推广一克只需要1.5块钱，您就能用上前沿的科学、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能够错过呀，朋友们啊！大家伙算一算账，啊，1.5块够干啥呀？啊，真的，打胰岛素的针头都不够，就更别说吃什么降糖药打胰岛素了。而且，就算您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就像那过山车一样，血糖是忽高忽低呀、啊，头晕。手颤甚至抽筋儿，严重的甚至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脚疼的走不了路，身上浮肿啊，心慌胸闷。所以我忠告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现在趁着生物肽疗法的推广，1.5块就能够用上的长春生命肽。我们通过补充多种活性肽，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1.5块。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酸药这些钱。所以我在这儿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用生物医学的机会，咱们就给它把握住。一旦活动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的话，那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啊。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药费的问题就再也用不上长春生命肽了，明白了吗？好，看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1.5块能买到什么？
4: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5: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

0: 庆生命态。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态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4: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好。
4: 您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5: 李老师，今天跟您通上话了，我特别高兴啊。第一个，我得跟你说，我感觉治病了、啊。你听一万句，听一千句啊，别人说好，都不如自己试一次。
4: 说的太好了啊，咱们试一次啊就见效了，是不是？一定要实践，实践呢胜过千言万语。
5: 李老师，您说这么好的药啊，现在一克才要1.5元。别说国外一克要99美金的，就是现在买中药一克1.5元啊，他都拿不下来。所以我就跟我老伴儿商量啊，这回一定得多备一点，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那花得起那些钱，是吧？
4: 没错，真的，说句实在话，就算中药材你到药房去买，不是野生的，一克1.5元都下不来呀，更别说咱们这个生物态疗法。国药准自长春生命态使用六神曲工艺提取的仙姑不老方，多味野生药材啊！我告诉你，所以说啊，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在谈到1.5元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啊！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用上这生物态疗法。我们不仅要做到中医的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气血同补。
5: 对对对，李老师您说啊，一个健康人和一个病人他活着的那个差距，那真的是太大了。我家是江苏无锡的啊，今年60，我冠心病6年了。以前呢，我是家里的那个重点保护对象，总是感觉累呀、啊、什么活也不干，他还是累。晚上睡觉啊，他能憋醒，睡不好啊，就是两个眼睛就这样干瞪着，就这么呆着，嘴唇呐、啊、都变成了那个紫色的了，那个心里啊总是会烦躁，莫名的烦躁，舌头尖子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啊，胃不好，上医院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有那个呀，家里人俺媳妇呀怕传染，都不跟我一块吃饭，要不就说回娘家，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碗筷，单独把我的菜给扒了出来。哎呦，谁叫咱这个病会传染呢，是吧？我也知道啊，但每次这样吃饭呢、啊、我心里总有一点憋屈难受。30年的儿子呀白养了，每天吃饭的时候啊，我心里都感觉不舒服。
4: 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其实啊是很危险的，往往这种情况啊会进一步的造成胃炎、消化性溃疡。其实有病啊咱们不怕化验，到医院做检查。长春生命态啊作为金字塔级别的生物态疗法，它所解决的就是我们疾病的本源细胞，知道吗？哎，我们利用仙姑不老方中药组方提取的700多种生命态进入人体之后，能够靶向性的作用于全身病变的细胞，就像那个电脑扫描仪一样，它是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修复受损细胞，大规模的帮助我们来补气血、调阴阳、强筋骨。别说你的这个胃肠疾病、心脏病，你包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5: 我老伴儿他年轻的时候啊，当过兵，他那个中耳炎几十年了。总是好，是吧？好了，放得好。他那个耳朵呀还流脓，我怕时间长了呀，是吧，别引起其他的病，是吧？也想着给他用上长春生命态，行不？
4: 完全可以啊。
5: 可以。
4: 你老伴这个情况

0: 况啊，就是典型的慢性化脓性的棕耳炎，这是小毛病。而且现在呀，咱们有一克只花1.5块的活动政策，有这样的医疗福利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1: 对对对，这活动啊，我心里想着它肯定也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多买多备齐了，多买了多备齐了，那我心里才踏实的。那李老师，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赶紧
0: 好好好，
1: 报名打电话去了哈。
0: 好啊，把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我也不多说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您忙您忙，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0: 哎，向您问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打电话又特别感谢您了啊，感谢您能让我们这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你像国外700多一克，您帮我们申请上一克就花这个1.5块啊。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把这个订完了以后，这送过来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的运气就特别好呀。
0: 嗯，好好好，订上就好啊，申请上就好，我呀也替你松了一口气。咱们这一次的全国呀，一克只花1.5块的活动啊，这是为我们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福利政策。申请上咱们就可以花少的钱用上好的药。话说回来啊，如果错过的话啊，我们自己啊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您参加上了就是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你的家人负责啊。好，参加上就好。您说说您具体什么情况。
4: 这以前哈，我就是这个风湿啊，疼的呢都不能走路，冬天就特别厉害，而且这个夏天啊，阴雨天啊，这也不行。我以前我是干这个店里的啊，去那山区检查线路呀、架线啊，这个挺辛苦也挺累啊，这个活还挺危险的，属于高危职业的一种啊。但是别的也不会啊，只能就是干这个工作干一辈子啊。你像我们吃饭啊，都是在高压线塔上吃啊，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个上面就着个大风吃饭，你说那人能好吗？穿衣服呢也穿得厚，那个大风哈一吹哈就是给吹透了。以前你说年轻身子也不舒服哈，睡一觉它就好了啊。
0: 是啊，年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是到老了
4: 啊
0: 这些问题都出现了，都找上门了，是不是啊？
4: 对呀 啊你看现在这个肘关节、膝关节的是又红又肿啊，早上一起床，手关节呀、膝关节、膝盖什么的就像那个。哎呀，浇了这个，就像那个胶水哈粘住了一样，啊，粘住了。你看揉了个老半天，哎，才能软和下来。平时呢，你个坐时间长了，这也不行。另外呢，我这个心脏还有房颤，哎，二尖瓣关闭不全，有时候这个心跳吧还特别快，有时候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哎呀，还特别慢。啊，这个医院大夫就说我是有这个风心病的这个迹象了。而且这个小便也不好啊，你说站着都尿不出来，哎，得蹲着尿啊，得中蹲着尿啊，哎呀，您说这一身的病，我才55呀，这个家里老的小的，这都有，我都，你说谁说有好药，我都去试一试啊，为了这个治我这个病啊，这些年啊，哎呀，已经花把我这冤枉钱都花给炸了，真被胡勇怕了，我都啊。
0: 是啊。才55岁，上有老下有小啊，而且人生才过半呢，还有一半的时光啊等着您。
4: 你看长春生命肽，我是听着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产品，我从这个网上查了，查了以后我才敢买回来我试试的啊。这个药送来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啊，确实是国药准字的。我这个人喜欢这个养鱼啊，今天买了几条鱼回来。哎，我看着这个鱼啊很舒服， 看看鱼啊，养养花啊，身上。

0: 没病，也没病了，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我也啊，实事求是的告诉您，您身上的病啊，都是积年累月才有的，不是一天得的，而且病情很严重。咱们治病啊，不能太着急。
0: 就是我也知道，这不是才用了6天吗？您说什么，我肯定，哎呀，都照办。
1: 好好好，哎呀，咱们治病呢，就得选择最新的科学方法。你看现在很多科研人员在干什么呀？都用这个中药提取。为什么？因为中药确实在我们中医历史长河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的科研成果生物态疗法就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的理论之上，我把这些全面的中药材进行再提纯、再加工，最后呢，我们最终发现了生物态。生物态是什么？是人体内细胞的能量物质。咱们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啊，而且呢，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推广政策，就是希望啊，人人都能用得起，家家都能用得上，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您呢，不要跟我客气啊，我说实话，千万别客气，您就放心大胆接着用。
0: 好的，好的，哎呀，太谢谢您了。你像我以后见好了。哎，我再打个电话，再说声谢谢，这心里边啊就痛快。
1: 好好好，咱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啊。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了啊。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李老师。
1: 您好，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是哈尔滨香坊区的，我叫王凤莲，我可把电话打通了。你那个，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头吧，我们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1: 哎呀，这位老姐姐，老姐姐你别着急啊，你别哭啊，能帮的话我肯定帮，而且我一定会倾尽全力去帮啊。咱们既然有这个机会通电话，你别着急，讲一讲啊你老伴儿的情况好不好？
4: 谢谢李老师啊。你说我老伴儿吧，脑血栓，两口子吧，这一辈子这么说吧，都是老实人，没做过啥坏事儿啊。你说我老头子得了脑血栓，这一下子就瘫了。你说我伺候他吧，给我累的呀，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说，你这有苦吧，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1: 这位老姐姐，你的苦，你们的难啊，李老师我都明白。啊，在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啊，别说啊，你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很多老慢病患者的家庭都是背负着三座大山呐。第一个是身心的煎熬痛苦，精神压力非常大，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个疾病能康复，什么时候能熬出头。第二呢，金钱的花费，得病之后大把花钱，真的就像无底洞一样填不满。再有啊，就是像您家这种情况，全家受累啊，都受不了了，熬不住了，我真的非常理解。你这样的，你把详细情况做个介绍，我给你啊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4: 行行行，我告诉你啊，他今年73了，有30多年的高血压，一直吧也没断了降压药啊。你说药房里的降压药啊，我跟你说都试遍了。什么消本地平啊、真居呀、北京降压灵柱啊，都吃过，可是血压呢还是167的呀。结果突然就脑血栓了。你说经常说自己吧，脑袋疼，这脑袋嗡嗡响，就瞅着吧他冒汗，身上没劲儿，左边胳膊和腿啊就都不能动的，就麻。完了拿馒头啊，他都拿不住，
1: 拿不住是不是？
4: 吃饭的时候都得我喂，上厕所也得我架着，我根本就动不住，弄不动他呀，太沉了。有的时候还没等我到

0: 在那块儿的，他就拉出来了。
1: 哦，你看，
0: 有天晚上，我俩一起倒地下了。
1: 哦，
0: 他跟我发脾气，冲我喊，
1: 哦，
0: 说还听不清他说的是啥，反正吧，我看的挺行，他是在那骂我呢。
1: 哦，
0: 他一直把他拉着，完了还不让我给他夸，你说我这徒弟啥呢？我真是啊，伺候不动他了。我要累死了，我都得死得前边了。
1: 哎呀，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的处境，真的，咱不能那么想。老姐姐，你记住，记住一句老话，叫什么？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嗯。哎呀，你说我是有点激动，难受我，我俩吧一起哭啊。你说他就捶他自己。我说呀，都指孩子呢。你说指孩子，孩子上班，你说的离得还挺远的，能指上吗？雇保姆还太贵了，家里没那条件。你说我俩退休金吧，也不算太高。哎呀，那些年呢，买药物、看病啊，就没剩啥了。
1: 嗯，
0: 这钱吧，都花到这个病上了，也没好。你说的，
1: 嗯
0: 李老师啊，我听你讲那个。长春生命派，
1: 哎呀，老姐姐，说心里话，听您讲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堵得慌，真的。那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啊？为什么呀？说实话，就是没有找到啊疾病发病的根源，没有找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像你老伴这个病看似复杂，那么实质呢根源很简单，首先呢就是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斑块血栓给堵住了，知道吗？哎，堵了之后啊，它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血氧的供应中断了，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了，所以说很多人就糊涂了，吃不下饭啊，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口眼歪斜，实质就是神经细胞受损所造成的。而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这个生物态疗法，生物态疗法它是集合中医阴阳理论为基础所研发的全新的生物态细胞医学疗法，它的主要治病方法就是利用多种生物态作用于我们的细胞。哎，你看啊啊，首先当中所含有的净血态、溶脂态、抗酸态能够清理您老伴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血栓、斑块，让他这个血液干净啊。同时呢，含有的 ET8 肽能够呢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脑部的大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另外这个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的脑肽、神经活性肽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还能够营养脑细胞。所以老姐姐，你把这个心呢放在肚子里啊，我说话要负责，你抓紧时间用上这个长春生命肽。
0: 哦，好好好，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紧给老头用着呗。你说现在吧，是有一颗就花1.5块的那个福利是吧？
1: 嗯，
0: 要不我就真用不起了呀。
1: 是啊，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抓住这个的机会啊，这是的医疗福利，所以说要抓住机会。
0: 那我就赶紧去报名，谢谢李老师啊，谢谢谢谢。
1: 别客气，
0: 哎，
1: 啊，好，我们再见。嗯。
0: 嗯，那再见，谢谢。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

0: 效，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1: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2: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0: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3: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你好。
4: 哎，久等了，等了半天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5: 李老师别客气，能和您通上话就挺高兴的。我呢，天津静海的一个患者，能遇到李老师您，用上长春生命肽，是我的福气。听说现在呀，这不是一克啊，就花1.5块，我早就把这个报名把药给备足了，就算明天99美金一克，我也不用担心了，备够了。
4: 哦，我听懂了，你备好囤足了啊，参加上活动，申请上了1克1.5块的活动啊。
5: 嗯，
4: 我给你点赞啊，你是个聪明人啊，你尽早的把这个名额占上了。那我想了解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治什么病呢？嗯。
5: 我是糖尿病11年了，开始啊吃降糖药还能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就打胰岛素，打胰岛素这血糖倒是挺好啊，比吃这个药它平稳，但是呢可光平稳不行啊，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
4: 哦，
5: 17年这不是眼睛看东西啊，这个有这个白雾白膜，到医院一检、哦、一检查说是白内障。
4: 哦
5: 啊，眼睛啊，不是别的地方啊，那看不着是事儿是吧？咱什么也干，嘛也干不了，影响生活。这不啊，换了人工晶体了，
4: 哦，
5: 换的还是进口的呢。
4: 进口的
5: 是啊，没到，哎，进口的也不行，换了不到1年啊，看东西啊又模糊又不行了。
4: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我肯定是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的。你这是糖尿病啊。你是糖尿病的患者，你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挺危险，继续用，明白吗？
5: 哎呀，那可就太好了。我跟你讲啊，现在到现在这个状态，我就老知足了。
4: 哎呀，这才哪到哪儿啊，这只是冰山一角。您记住了，随着我们对生物肽的补充，随着我们应用长春生命肽的时间的延续，还会好上加好。因为啊，我的这个生物肽疗法不是什么被动降糖，而是我们在使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主动降糖，知道吗？
5: 嗯嗯，
4: 哎，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啊，啊，没有停止不前，而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我常常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在昨天晚上啊，我在家里边啊，把我的一个照相机啊给找出来了。那个照相机是9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攒了1年多的钱呢，买了一个佳能的照相机，4000多块钱呢。哎呀，说实话，以前呢有那个照相机啊，咱们说拍照必不可少，非常先进。
5: 嗯，
4: 现在没用了。我说句大实话，你现在找个这个买胶卷的地方都没有了，是不是？
5: 对对对呀，
4: 对不对呀？
5: 嗯，
4: 这真的现在都用什么手机照相了？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
5: 对。
4: 哎呀，说实话，以前照相机那像素才30万呢，现在都几亿个了。那这个相片照的清晰度啊，完全它不是一个级别的。
5: 嗯，对。
4: 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这和治病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0: 嗯，差
1: 哎，
0: 不多。
1: 我只是讲这个照相机这件事儿，说明什么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去看待问题，所以
0: 还真
1: 说
0: 是。
1: 我们啊要选择新方法，知道吗？要跟上科学的脚步，您赶上好时候了，赶上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所以啊赶上活动，我也不多说了啊，药呢你也备好了，囤足了，推广工程也参加上了，咱们就安心治病，好不好？
0: 我现在非常有信心，您也不用鼓励我。
1: 好，我也不多讲了，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4: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2: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
1: 我是李金波，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啊，看了之后呢，给大家讲一讲，也算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啊。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把这个新闻呢分享一下啊。听好了，有这么一家儿女啊，都出去打工了啊，奶奶呢在家里面照顾小孙女儿。一天早上，老太太出去买菜，她这小孙女儿啊才6岁。也不太懂事儿，把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啊，说实话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气儿啊，赶紧找邻居帮忙把孩子送到医院。

0: 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最后怎么着，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以后啊，精神受了刺激，迷迷糊糊的，磨磨蹭蹭的。有一天啊，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啊。
1: 天哪，李老师，听您说完，我这心里边一惊。这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那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吃完了还成毒药了呢？
0: 是啊，所以我看完这个新闻呢，我赶紧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说两点，第一，家里边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呢要把这个降糖药啊收好，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第二呢，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它具有一定风险。大家想一想，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低血糖死亡，那咱们患者呢，每天都在吃降糖药，都在用它来控制血糖。那么说到这个降糖药啊，说到糖尿病，我呀多讲几句。目前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咱们中国啊，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啊，人家都说啊，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么多的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也都不一样。你看啊，有用这个中药治疗的，还有吃苦瓜这些偏方的，但是呢，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或者是打胰岛素。我最怕的就是病人呢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啊治不好是一方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耽误了自己。其实啊，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讲，降糖药、胰岛素好不好？好。有没有作用？有作用。我们要了解，这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的医疗成果。可问题是什么呢？降糖药、胰岛素，这是180年前发明出来的方法，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全新时代，是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咱们再往前说啊，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也有方法。什么方法？饥饿疗法。那时候的医生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少吃饭，你甚至不吃饭，你就不摄入糖了啊，血糖就不会高了。而现在有了生物肽啊，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
1: 李老师，您讲得很精辟啊。我还想问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像胰岛素和降糖药，跟生物肽来对比，在治疗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想必也是咱们大家伙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自从得上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害怕啊，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之后，这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用上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血糖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误区，知道吗？首先我们要知道啊，人为什么得糖尿病，糖尿病的发病的原因是什么。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是因为胰岛细胞出现了问题，导致胰岛功能受到损伤，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一不分泌，那么咱们人吃的糖分就不能够被人体吸收，不能够转化为能量，反而呢飘在血液当中。那这样的话，人的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啊，用不着。糖是什么呀？糖是能量，它是人体的八大营养素之一，它能够让我们的精力充沛，让我们人能够有免疫力，有抵抗疾病的能力啊，能够让人呢少感冒少感染。糖是我们的朋友，它不是敌人，它不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这血糖值就正常，而糖尿病人稍微的吃点喝点这个血糖就上来呢？不就在于人家这个胰岛功能健全，把糖

0: 成能量，而你糖尿病的患者做不到不能吗？是不是？所以说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听好了，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啊就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现在呢，大部分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治胰岛，反而呢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和胰岛素来降指标。我跟大家伙讲，你原来用的降糖药，要不嘛就是阻止葡萄糖吸收，比如这个市场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呢急速的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啊，比如格列美脲，大致就这两种情况。抛开他们本身的药毒咱们先不谈，那些用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没有劲儿啊？有没有精神呢？啊，抵抗力低不低啊？而用这个格列美脲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拿这个鞭子打病牛一样啊，叫鞭打病牛啊。什么意思？老牛本来生病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啊把这个牛治好，反而用鞭子抽它，让它多走几步，那早晚不就超负荷把这牛给累死了吗？琢磨琢磨，同样的胰岛本来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去刺激它，不是越刺激胰岛受伤越深吗？啊，胰岛素也是如此，用上胰岛素代替胰岛去干活，那么这个胰岛以后肯定会越来越懒，最后彻底罢工，不干活了，不干了。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挡不住并发症啊。
1: 嗯，是的啊，您像我们台的主任去年去世的，就是因为糖尿病啊，最终合并了心衰而离世的。那李老师，对于这样难缠的疾病啊，我们用长春生命肽这样的生物肽疗法是不是就能解决呢？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分别给予治疗方案。第一个病人呢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呢用目前先进的生物肽疗法，用上了长春生命肽。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啊，这个方案确定以后啊就全程跟踪，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时高有时低的情况，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所侵蚀啊，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用了长春生命肽，用了生物肽疗法的患者，经过仪器显示，700多种肽进入他的身体以后，其中的胰岛活性肽基肽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啊，修复受损的细胞。最后实验证明，生物肽疗法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因为生物肽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它就是我们中医所谈的阴阳气血。我们人的细胞存在生存的根本是什么？用中医的话讲，其实就是阴阳气血的调和。而生物肽呢，我们从文字来理解，不就是中医的阴阳吗？啊，那么它作为生物医学物质来讲，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细胞来进行有效的新陈代谢，进行有效的激活再生。所以我常讲，补肽就是不健康。所以现在的先进治疗手段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研发多种生物肽类药物，比如治疗心脏的乙酰四肽、通血管的尿基肽、链基肽、静血肽等等。而我所科研的生物肽疗法，记住了，也就是科技转化成果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它当中啊，囊括了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 这些台都具备了三大特点：高强度、高活性、高靶向性。
1: 那这么看来，国药准字长春生命态呀，解决病根的治疗，而且药效安全。
0: 况现在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举办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推广，在欧美发达国家$99的长春生命态，在国内呀、啊，推广一克只需要1.5元，1.5元，您就能用上前沿的科学、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能够错过呀，朋友们啊！大家伙算一算账，啊，1.5元够干啥呀？啊，真的，打胰岛素的针头都不够，就更别说吃什么降糖药打胰岛素了。而且，就算您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就像那过山车一样，血糖是忽高忽低呀、啊，头晕。手颤甚至抽筋儿，严重的甚至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脚疼的走不了路，身上浮肿啊，心慌胸闷。所以我忠告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现在趁着生物肽疗法的推广，1.5元就能够用上的长春生命肽。我们通过补充多种活性肽，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1.5元。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酸药这些钱。所以我在这儿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用生物医学的机会，咱们就给它把握住。一旦活动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的话，那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啊。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药费的问题就再也用不上长春生命肽了。
3: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 复活刘唐谦

0: 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肥胖不仅影响体型，更是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等多种慢性病的高危因素。靠节食代餐减重，反而会陷入反弹、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科学控重要记住，饮食上减少高油、高糖食物，保证三餐规律，用粗粮代替部分精致主食。运动上每周坚持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搭配力量训练，提升代谢，同时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导致激素紊乱。健康减重没有捷径，循序渐进，合理饮食加运动，才能长久收获健康体态。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盘行动，拒绝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0: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金兵啊，现在进攻宣泽门，李刚已敢死的士兵2000人，这就等于敢死队了。布列城下用这长钩搭住了敌船，投石头攻打，要在小河流当中排置出了这个木叉，搬运蔡京家里山石，堵塞了这个门道，使这个敌人的船只没有办法前进。宋兵乘机斩杀了金兵200多人。到了夜间，李刚又命令士兵下到城下，杀入金营，斩杀了敌人头目10余人，兵士200多人。这个汉不离啊，他孤军深入，本来打算速战速决，一举拿下汴京，没想到李刚啊防守严密，使全军呢吃了大亏了。汉不离啊既无补充又无后援，如果说等各地亲王师到来，那就更危险了。于是他准备勒马回撤。那个先是叛辽后又叛宋的郭药师啊，说这阵赶忙劝阻，哎，不可不可，自古用兵以进为退呀，以攻为守，如果说咱们撤退，宋兵就会乘胜追击，其实宋朝并不可怕呀。他们朝廷内部分成了战跟和两派，亲宗跟这个宰相早就想求和，咱们只要是派人去威胁他们，就让他们割地赔款，咱们就可以满载北归了，这是上策呀。郭药师对大宋朝内部的了解透彻，钦宗跟这个李邦彦确实在暗地里策划割地求和呀。汉不离果然按着郭药师的计谋派出了密使李邦彦，匆匆上殿禀呈这个钦宗：陛下，守将何贯报告金营的密使暗示，只要咱们去犒赏金军，他们就答应撤军不再攻城了。依臣愚见，不如破费几文钱答应他们，这钱将来在这个 租税上面补足了，就是免得在京城再打大仗。钦宗这阵巴不得这样处理，免得日夜提心吊胆，于是回答李邦彦：先清说的极是，立即派人同他们议和。李邦彦奉了密旨赶到都堂宰相办公的这个地方去找张邦昌。张邦昌啊，于是派了员外郎郑望之以这个工部侍郎的名义到金营进行谈判，说这阵李刚正在城上同将士们策划守城的防务，突然就听见有这个金营已经派了密使来诱降，于是就断定这是李邦彦在捣鬼，于是心急火燎的跑到殿上来。钦宗知道这事情也瞒不过他，于是对他说：金营派了使者来议和，要求本朝派大臣去谈这个条件，朕以为化干戈为玉帛，这是转祸为福的事情。李刚一听啊，陛下汉不离狡诈异常，叛将郭药师为他出谋划策，他们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贪欲极大，他们要求咱们割地送银子，咱们还靠什么立国呢？朝廷既然已经答应派人去谈判，那就请陛下派我去对付他们。哎呀，卿性情刚烈，不可前往啊。钦宗啊，决定派出了李悦为这个记忆使，郑望之为副使，前去这个金营。这个李刚啊，又对皇上说：安危在此一举呀、啊，臣恐李悦怯懦误了国家大事。但是钦宗不听，等到李刚退了朝，钦宗啊秘密地告诉李悦、郑望之到了金营可以答应给金国增加岁币。什么叫岁币啊？就是年岁的岁，金银币的币，也就是说啊，给钱3500万两，犒赏军银呢，3500万两为这个议和的条件，又命带去黄金10000两，还有国酒等等的送给汉不离。李悦、郑望之这两个人到了金营，但只见汉不离啊面南而坐，两旁站立着武士，持枪持刀啊，面带杀气，不觉得胆战心惊。汉不离一瞪眼厉声地说：你家京城旦夕可破，我为保存赵家的天下停兵不攻，你必须知道我的大恩，答应我提出的条件，我这才撤兵，否则立即屠城，你们后悔就来不及了。说完了，他从这个身上取出一张纸交给了李悦，这就是议和的条款，你带回去吧。李悦这个展纸一看，冷汗直流啊，也不敢争议，低声下气的捧着可就回来。这纸上提出什么条件？索要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各万匹，缎500万匹，宋朝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作为人质，送往金营。说两个人奏明皇帝之后，李邦彦、张邦昌主张全部接受。李刚一听就火了，他们索要金币这么多，就是搜刮全国恐怕也不够，更何况都城里面一时哪里找去，没有啊。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是10余郡的屏障，割去之后还怎么能够防御敌人？至于派遣使者，宰相可以去，但是亲王不能去。钦宗一听，据卿说来没有一条可以答应，若京城失陷，那怎么办是好？李刚一听，陛下为今之计，先派人去谈判，同他们拖延时间，等到秦王之师从四面集中京都城下，不怕敌人部队到内置，再跟他们议和，也不至于有这种无理的条件要求啊。李邦彦一听，敌人既然狡诈，怎能容咱们再拖延时间，现在连都城都难保，还论什么三镇？张邦昌这阵也是随声附和，赞同议和。李刚啊，还想再辩论，这阵钦宗啊，连连的摆手，卿且出去管理兵士，容朕裁夺。等到李刚一退出去， 李邦彦、张邦昌这两个人竟然啊敦请这个钦宗派遣沈悔同这个金国使臣一同到这个金营，把这个韩不离的条件一一的答应下来。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此时啊正好住在了京师，他听到议和的情况，对钦宗说道：“今人既然提出让这个亲王出人质，臣为宗社大计，岂能回避？”他这么一说，解除了钦宗啊心头的一个难题，于是命令赵构为这个军前记议使，张邦昌为副使，出使金营。等到李纲知道，再想阻止都来不及了。按照这个合约，北宋朝廷啊每天啊都得往这个金国运送这个金帛，而金人的贪欲还不能满足，常常派兵到边界上进行抢夺，围困京师的韩不离的这个军队，更不想撤退了。宋朝的万民百姓对金人恨得可以说是咬牙切齿，对朝中的奸相骂的是狗血喷头啊！四方亲王师陆续的到来，山西名将从师道德高望重，人称老从啊，还有姚平仲、率敬元、秦凤两路兵马入京啊，各路大军加在一起约么有20万。从师道拜见了皇上之后说道：“臣到安上门就见了宰相李邦彦，他说对金议和已定，敢言再战者杀。臣以为这步棋哎走错了。京城周围80里，城高数丈，柴草充足，人心抗战，为何讲和呢？”钦宗啊他也说不出理由来，只是不好意思地说：“哎，已经言和了，怎能失信？”李纲一听插言道：“金人进攻我朝，就已经不存在什么信义了。今节城下合约本来就是七尺大炉，又有何信誉可言呢？”从师道一听合意不便公然撕毁，但是敌人索取金银可以不给，河北之阵也不割让，如果敌人再不退兵就同他决战。钦宗这阵被说的没了这个主意，正巧李邦彦进了殿了，还没等李邦彦坐下，从师道就冲他质问道：“京城如此固若金汤，守备又很严密，你们为何还得向金兵求和？”李邦彦厚颜无耻地说：“因为国家没兵啊，这不是迫不得已才进行讲和吗？京城兵虽不足，但是有民众百万，可使他们接受训练进行守卫，你怎么说无兵呢？”这个李邦彦也不敢多说呀，等到从师道李纲退出去之后，他与这个皇上钦宗密议，成立一个宣抚司，以这个从师道为这个宣抚司使，姚平仲为这个都统制，统领着四方亲王军。李纲呢率领新营司的左中右三军，让他们分兵作战。虽然说后来保住了这个京城，但是到了公元1127年，詹邯呢率领着金兵终于啊攻克了这个汴京，大肆搜刮金银财帛，掠走了这个徽宗、钦宗还有亲王后妃、百工技艺、内侍、僧道、妇女、衣仆等等的充当奴隶，又抢劫了宫廷内的仪仗、天下州府的图纸、文籍、天文仪器、乐器以及各种的珍宝，维持了168年的北宋王朝从此灭亡。在这个东京的皇室人员全部被掠走之后，只有康王赵构领兵在这个冀州，还有兵士8万多人，金兵的先头部队到达东京的时候，钦宗啊曾经命令赵构呢为这个河北兵马大元帅，当时磁州的宗泽呢为这个副帅。宗泽啊是在这个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钦宗登位之后被召回京城，这阵已经啊68岁了，他坚决地主张抗战。 他被这个钦宗啊派往了磁州，在那里招募这个丁壮进行训练，打造兵器，要把老年妇女们组织起来修补这个城墙。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相州守臣啊汪伯彦是一个投机拍马之徒，他听到康王赵构来到了这个磁州，借口磁州不安全，迎奉康王驾临相州，宗泽呢自己带领着一小支部队在这个河北横冲直撞，千里转战。当他听说徽钦二帝被俘，万分的悲痛啊，他想到中原的千万百姓就要受到金人的蹂躏，立即率兵直驱这个华州，从黎明，这个黎明啊是一个县的名字，回到了大名府，扼住了敌人的归路。他想半途劫回这个徽钦二帝，但是他要调遣各路的兵马，没人响应，光靠他一支小部队根本阻击不了几十万金军的主力，他的计划不得不落空。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3月间，金军从这个汴京撤出来以前，在城里建立了一个伪政权，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金军一走，宗泽主张对这个叛徒严加的惩处，赵构却下令让他按兵官变。宗泽啊很生气，上书给这个赵构，张邦昌公然窃居帝位，入居皇宫，这是凶恶的罪魁，叛逆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不严惩不足以激励天下忠臣义士。他还劝赵构你出来当皇帝。这个张邦昌啊做了几天的傀儡皇帝，滋味他也不好受，他既得啊向这个金啊称臣，又遭到广大人民的怒骂，所以说金兵一撤，吕好问等官员也劝张邦昌拥立赵构为帝。张邦昌啊本来就是金人扶植的，金兵撤走，他这个大楚皇帝也就没了靠山，为了保全他的地位，果然是自动退位，也是拥护赵构来当皇帝。就这么赵构到了南京，就是商丘，不是现在的南京，到了这个商丘的应天府称帝，这就是宋高宗。此后这个宋朝就称为啊南宋。南宋王朝所采取的这个政策跟这个北宋啊其实没两样，仍然对

这个李纲一上任就提出十余条抗金救国的建议，反和主战，要求严惩张邦昌这些个卖国的汉奸，破格任用抗战的将士。他还提出改革军制，整顿纪律，募兵买马等等一系列的建议。高宗啊，可是没实行啊。可是这个北宋灭亡之后，河东河北地区的人民自动组织了抗金的武装，英勇杀敌。李纲向皇帝推荐了在两河人民当中素有威望的抗金的将领张所作为这个河北招抚使，傅亮为这河东经制使，让他们呢招募义兵继续抗金。这些地区的人民呢、一听啊，踊跃的响应了。然而啊，高宗跟他的父兄一样，可不想抗战，他采纳了黄潜善、汪伯彦的建议，干嘛继续南逃。李纲一听极力的反对，对皇帝说，天下的精兵剑马都在西北呀、皇帝应该回东京去，宗泽老将在东京整顿城市，稳定秩序，也要求皇帝您回去。高宗呢，赵构，他一面的安慰应付李纲，一方面任命黄潜善为右相，与这李纲并列相位，实际上是准备让这个黄潜善来取代这个李纲。在人民抗金的力量当中仍然不断的扩大当中，其中驻扎在开封城西的一支队伍的将领，这支领头人是谁呀？岳飞呀。岳飞是河南汤阴县岳家庄岳和的儿子。在他诞生的时候，岳家屋脊上有一只大鸟叫了几声啊，可就飞走了。岳和啊，就给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飞，字鹏举，那意思是希望这孩子长大之后举翅高飞，鹏程万里。哪知岳飞生下来还不到满月，黄河北岸内黄县发生了大水，岳飞的母亲姚氏抱起岳飞坐在一只大缸里，顺水漂流，漂到了一个可以着陆的地方，这才得救。这个少年时代的岳飞非常的聪明，读过的书牢记不忘，他特别喜爱读的是左氏春秋还有孙子兵法吴起兵法这三部书。他从小又喜欢练武，擅长射箭，在自己的师父周同的指导下，他能左右开弓，百发百中。他很早就立下了报国之志。他的母亲姚氏是一个有文化的妇女，在这个岳飞啊从军前夕，取出一根啊绣花针来，让岳飞跪下，用钢针在这个岳飞背上刺下了尽忠报国四个大字。自从金兵南侵，这个岳飞就想从军保卫宋朝的大好的河山。当这金兵包围了东京，钦宗封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令他招兵买马快去解救东京的时候，大元帅府设在了这个相州，岳飞就是在这阵应召前来投军的。后来正当河北河东人民组织这个民兵抗金的时候，新继位的高宗却到了长安、襄阳和这个扬州去巡视去。岳飞啊很是生气，当即上奏皇帝，要求收复失地，反对向南方逃跑。黄潜善、汪伯彦看了这个奏章啊，不但没给皇帝看，把岳飞的军职啊也给撤了。直到宰相李纲推这个抗金将领张所做了河北招抚使，张所手下有一个叫赵九龄的，跟这岳飞啊十分的相好，俩人啊投缘对劲儿，乘机将这岳飞啊推荐给了张所。岳飞呢这才有了用武之地。九月间呢，张所帐下的都统制王彦率领岳飞一共是7000将士向魏州的新乡县进发。新乡县境内的金兵啊这个势力很大，王彦先将部队驻扎在了附近的石门山下等待时机。岳飞怀疑他想投降这个敌人，不但当面斥责这个王彦，还自己带领着自

0: 己的这个兵马，夺取了敌人的帅旗，活捉了敌人的千户，收复了新乡县。后来敌人来夺这个新乡，岳飞不得不突围啊！在这个战斗当中，他单人匹马闯入了敌阵，刺死了金兵的元帅黑风大王。他虽然说打了一些个胜仗，但是与这个王燕失去了联系，这个粮食渐渐的断绝了，不得不跑到开封来投这个宗泽。岳飞违反军纪、不守纪律的行为，早由这个王燕报告给了宗泽。宗泽认为岳飞确实武艺高强，胆识过人，勇敢善战，但是违反军纪，这是不能够容忍。他正要拿下这个岳飞问罪，此时岳飞正好自己找上门来，要求接受宗泽的指挥。宗泽严肃地对他说，你过去虽然说立过战功，但是违反军纪，这是要受到处罚的。现在且念你出于一片的爱国之心，又是初犯，现在赦你无罪，你要为国大罪立功。这个岳飞在离了主帅以后吃了不少的苦头，听了宗泽的这个教训，愧悔交加呀，慌忙答应小将愿意痛改前非。建炎元年的12月，金兵进犯黄河北岸，一部分进犯了涿城。这个涿城是哪儿？就是现在河南省延庆县。一部分伺机渡河，西犯这个泗水。宗泽命令岳飞带领500名骑兵抗击进犯泗水的敌人。宗泽对他说了，我看你是一个很有作战本领的人，所以说没有追究你以前的这个罪过，现在你是立功之日，你要多动脑筋，万万不可轻率从事。岳飞领兵到了泗水关，一名金将根本就没把这岳飞放在眼里。岳飞拔剑在手，瞅了个准，拉开硬弓，嗖一声把这个金将射于马下。金兵一见自己主将都死了，就知道这个年轻的宋将非同小可，纷纷是掉头逃跑。紧接着岳飞在这个祖损渡同金兵交战，眼看自家的军队粮尽援绝，没办法坚持了，他突然想出一个主意，挑选了300名精兵埋伏在前面山下。到了半夜，他命令每个士兵各拿两把柴草统统点起来。敌人远望以为是宋朝的援兵到了，慌忙奔逃。岳飞乘着敌人大乱，立即的领兵追打，把敌人打了大败，回到了东京啊。宗泽一见岳飞确实智勇过人，就提拔他当了东京留守司的统制。这个岳飞啊，虽然说立了功了，但是他每次作战可不都是按照兵书上的兵法列阵的。宗泽啊，就给他拿了一份阵图送给这个岳飞。你虽然说勇于野战，但是不合于古人的兵法，你今后如果做了大将，绝非万全之计，我劝你按着这阵图仔细的研究一番。岳飞恭敬的接过了阵图啊，回到住处认真的翻阅一遍。过了几天，他去拜访宗泽，谈了自己的看法。古今不同，怎能受这阵图的局限？兵家之要是在于出奇制胜，猝然同敌人相遇，怎能来得及按图布阵呢？更况且我今天是一员偏将，带兵不多，如果摆阵，敌人就会一目了然，如以铁骑从四面包围，岂不是全军覆没？宗泽想了半天，不由得喜上眉梢啊！哎呀，看不出这个年轻的小将倒真是有一套切实的这个体会。他对这个岳飞点了点头，很赞同地说，你的话是正确的。这才引出老将军宗泽爱惜人才，爱护部将，保卫华州，前赴后继，收服辽将，足智多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电阻离地，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
9: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出炉。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4: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6: 人生在世，天天天。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5000年》，由王传林播讲。
0: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呢就给您说到了这个宗泽呀，发现岳飞，这是一员啊将才。关于岳飞，他是民族英雄，他的事迹您可以听一听啊，这个刘兰芳先生评书大师刘兰芳先生的《岳飞传》，在这。

里啊就不给您细说，咱们说的是一个笼统的上下五千年，就在这个兵荒马乱灾祸频繁的岁月里，这个南宋啊却出了一位有名的女词人，谁呀？李清照。这个李清照她生于啊神宗元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字号义安居士，又属义安石主，他是山西历城人，就是现在的济南人。他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李格非啊，那是北宋极负盛名翰林大学士苏轼的学生，写的一手好文章，被誉为了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做官到了什么呢？礼部员外郎，善于啊文章诗赋，著有《礼记说》《永乐成记》《洛阳名媛记》等等的。他母亲呢是汉国公王怀的孙女，元丰年间，也就是公元1078年到这个1085年，著名的宰相王珪的女儿。王珪的两个孙婿秦桧啊跟这个孟忠后同时拜相，不过秦桧呢当了卖国贼了，这是后话。李清照在这个母亲父亲的细心的指导下，从这个两三岁就读书写字，再加上所接触的亲友都是一些个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人物，他从小就受到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熏陶，这个家庭出身可了不得。他的青少年时代处于了北宋相对稳定的时期，生产有一定的发展，文化学术比较发达，欧阳修创立的金石学、考古学，领导文学革新运动。随后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黄庭坚这些个古文家诗人是纷纷的涌出，使他有条件在这个文学艺术吸取丰富的营养。十来岁李清照就懂得诗词韵律，同时还学着作诗填词、绘画跟这个书法。他小时候生活的这个环境充满了诗情画意，后来他曾经填词《如梦令》，回忆少年时代的往事，常忆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潭鸥鹭。这个李清照他作为了大家闺秀，他很少啊出门去玩，但说有一天他透过这个重重的竹帘，遥望远山如黛，近处柳絮泉边，洁白的梨花飘然落地，疏稀的竹影摇拽多姿，不禁生出了一种孤独寂寞之感。为了排解啊这种寂寞的情绪，他写了一首《浣溪沙》：小院闲窗春色深，重帘未卷影深深，倚楼无语李瑶琴，远游出云催薄暮，细风吹雨弄清音，梨花欲谢恐难尽。但说有一天李清照难得啊跟母亲外出做客，见了许多的人，听了许多有趣的这个故事，感觉到大开眼界，无比的快活。回到家里头，正赶巧夜里啊还下了一场大雨，花瓣纷纷的飘落，原来做客时啊这快活的心情又失去了，因此他写了一首啊《点绛唇》：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青春去，几点催花雨，已变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由于当时这个妇女不能啊参加社会活动，这就局限李清照写诗填词的广阔的社会内容以及这个意义，使他早期的作品充满了闺阁寂寞还有缠绵细腻的情感。这个李格非啊在这个京城担任礼部员外郎的时候，有一个同僚啊叫赵挺之，是这个密州啊诸城人，任这个礼部侍郎。赵挺之的第三个儿子赵明诚呢正在这个太学做学生，酷爱文学艺术，潜心呢整理金文石刻。他听说李格非的女儿李清照能诗善文，心里十分的爱慕，竟然想入非非，不思茶饭。他母亲一见他日益消瘦，寻根问

底儿怎么的了，终于弄清楚小伙子心事，并且告诉了赵挺之啊，敦促他为自己的儿子求亲。赵挺之啊想了个主意，让他母子二人以这个回家乡诸城啊探亲为名，路过济南，顺便到这个李格非家小住几天。赵明诚一见这李清照简直惊呆了，李清照长得温文端庄，眉清目秀，真如同仙女下凡的，就连他说话的声音也跟那个小鸟一样，就如同唱歌呀，分外的动听。赵明诚故意把自己写的文章放到了意见处，什么叫意见处？能看见的地方，以便引起李清照的注意。果然李清照乘着大家伙不在，悄悄的将这赵明诚的文章拿回了闺阁阅读，说是拿呀等于是投。他对于突然出现的家中的这个赵公子，以为啊长相大方，才华出众，也是喜出望外。不久赵挺之与李格非提起儿女的亲事，正式提出愿意跟李家结亲。为此李格非从京城回到家中，与自己的夫人商量，夫人对于刚刚接待过的赵家母子印象很好，于是父母询问了女儿本人的这个意见。李清照似乎啊早在这个预想之中，一颗心的砰砰直跳，羞得满面桃花，回答道：孩儿无知，全凭父母做主。其实啊这心呢早就乐意了。过去讲究门当户对呀，其实现在更讲究门当户对。很快赵明诚与李清照结为了美满的姻缘呢，夫妻情投意合，都醉心于啊惜文弄墨，作诗填词。赵明诚啊特别喜欢搜集古代文物器皿、金文石刻、书籍字画。咱说要简言，到了政和元年，也就是公元1111年，赵挺之的妻子郭氏因为蔡京把已故的礼部侍郎赵挺之的称号降为了指挥，向徽宗上奏痛诉她丈夫含冤而死，全家呢蒙受冤屈的这个经过。徽宗呢准奏下旨恢复赵挺之官文殿大学士。赵明诚因而又被这朝廷派往了莱州，就是现在山东省叶县一带，做了一个小官。这个李清照啊就随着丈夫到了这个莱州，露宿这个昌乐馆的时候，想起了家乡众姊妹依依难舍之情，在这个馆驿当中啊还填了一首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似蝶阴关唱道千千遍，人道山长山又断，萧萧微雨闻孤馆，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凭过雁，东来不似蓬莱远。他在这个莱州啊平静的生活没有多久，由于金兵攻陷了汴京，赵明诚跟李清照不得不把所藏的书画武器运了五大车，随着宋朝的君臣向南逃跑。建炎元年七月间，原来的江宁知府病死，赵明诚奉命去这个江宁，李清照呢随后就赶去了。由于啊青州兵变，散逃的官兵到处的烧杀抢掠，他们所藏的十几屋子的文物啊书籍啊全部的洗劫一空，所幸啊夫妻相会安然无恙，真是悲喜交加呀。咱书要简言，到了这个建炎四年的三月，金人一见南宋王朝如此的软弱无能，正好作为他们的傀儡政权代行统治，因此金兵主动从这个临安退兵，赵构一伙也就从海上回到了越州。第二年赵构在这个越州建都，改为绍兴元年。绍兴二年呢，也就是公元1132年的正月，赵构又从这个越州迁都到了临安，李清照也就跟着他的弟弟李航啊迁到了这个杭州去了。说这阵赵明诚已经死了，怎么死的呢？这个宋朝啊南渡以后呢，君臣百官多是一些个行尸走肉，他们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从这个北方来的消息不是战败逃窜就是损兵折将。李清照满怀着国破家亡的沉痛心情，以后啊再写的这个词章一改过去那种
造句。

清新，情调缠绵的风格变为了出言激愤，讽刺尖刻。有一年夏天，他捧读这个史记，读到了项羽兵败这个垓下，有人劝他逃跑，他觉得无颜见这个江东父老，悲壮的拔剑自刎。这个李清照啊，激动的就写下了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他对项羽不愿意忍辱偷生的英雄本色做了这个赞美，同时讽刺了赵构集团窃敌逃跑偏安江南的卑劣行径。建炎三年的五月，赵明诚跟这个李清照相携去这个江西途中啊，接到了高宗让这个赵明诚到湖州上任的诏书。赵明诚啊，独自先去了健康，就是现在的南京，拜见了皇帝。因为六月天热，他赶到健康时病倒了。等到七月，李清照得到他生病的消息，日夜兼程赶到健康。赵明诚啊，由于中暑转为了疟疾，跟这个痢疾已经啊危在旦夕。八月十八日，我当然说的这是个阴历，也就是八月初十八，赵明诚还向李清照要笔写诗，但是笔刚接到这个手上，就从这个手中啊滑落下来。李清照猛然一惊，不知所措。转眼之间，赵明诚扔下李清照，撒手人寰呢。所以说啊，后来李清照就跟着他的弟弟李航了。他就跟着他的弟弟呢，到了这个杭州。几年来的奔波流离啊，使这李清照渴望得到安定的生活，因此他为自己的住处提名为易安史，自己取名易安居士。这阵他已经49岁了，并且还常常的生病，全靠弟弟细心的护理。咱说要简言，单说有一天李航的一个同僚啊，就是同事的，带着一个叫张汝舟的客人来访。当时啊，有两个张汝舟，一个是崇宁五年，也就是公元1105年，当时是个进士，道德文章全为人称道；一个就是现在来访的这位张汝舟，他呢靠这个钻营投机，博得了赵构的一时的宠幸，做了右丞奉郎，这是一个低级的小官。李航误认为这个俗气的张汝舟啊，当作那个进士出身的张汝舟了，那年也没有身份证啊，所以说很高兴的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姐姐李清照了。真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原来这个张汝舟啊，丧妻三载，羡慕李清照的才学名声，还有珍藏的金石书画，故意拿李清照失散的王羲之的这个墨迹前来奉还。他这一手果然的灵验，使李清照啊见物如同见到故人，不觉得泪流满面。从此张汝舟频繁的拜访，多方的托媒，打算娶李清照为妻呀。李清照怎么样，总是沉吟不语。李航以为姐姐碍于面子不便开口，于是替他答应下来，李清照也就十分勉强的嫁给了张汝舟。咱们说到这儿，您看啊，说女同志现在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哎，再婚这都无所谓，可是那年也不行了。那年也来说，一个女的应该守节呀，多小死了丈夫也得一辈子自己过，何况李清照已经五十岁了。婚后不到一个月，这个张汝舟啊就逼迫着李清照全部交出他珍藏的古玩书画，以便拿去巴结皇帝赵构。李清照向他哭诉自己的首饰衣物已经让他呀搜罗尽了，没有了，哪里还拿这个书画去。渐渐的俩人为此多次的争执，张汝舟终于暴露了他贪财行贿卑鄙的这个面目，并且对李清照呢进行侮辱打骂。李清照万般无奈，向皇帝告了御状。赵构一看大怒，当即将状子交给了廷玉进行处置。廷玉就是负责刑狱的官。结果张汝舟被判私罪徒，就是徒刑啊最多三年，可以啊用这个钱赎或者用这个官抵。但是按照宋朝刑统的规定，妻子告丈夫，你即便是属实，妻子也得判刑两年，带上这枷锁与被告当众对质。李清照甘心情愿就这么做了。不过李清照在这个朝内有一位
远房的亲戚，齐从礼任这个御笔尚书、兵部侍郎兼这个翰林学士，他极力的为李清照辩护，使李清照在被拘九天之后就放回来。张汝舟啊，被从严发落了。从此啊，李清照就觉得无脸面见人了，默默无闻的过着凄苦的晚年生活。绍兴十三年，他63岁时还在健康，以后的行踪啊就不可以考证了。李清照以写词最为著名啊，这个散文写的也很好，书法绘画的造诣也很深，表现出了多方面的才能。李清照发展了词坛上委婉派的风格，在这个内容上比前人更为丰富了，感情啊更为啊诚挚，艺术的成就也就更高了。北宋末年，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搞得国困民穷，社会动荡不安。在这个武陵唐风乡，就是现在的湖南省常德县南边30多里，有一个水莲村，有一个财主，他叫钟相，擅长这个医术，常为这个农村的贫苦的百姓治病，号称啊钟德善人。他亲眼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所受的这个压榨还有这个痛苦，为了把大家伙组织起来共同抵御土匪，还有平时啊互助，于是建立一个当时叫做社会的组织。这个社会的组织啊势力很大，后来发展到方圆几百里的地方。钟相还利用了这个摩尼教作为这个掩护，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这个口号，贫苦的农民呢都非常的拥护。正当钟相发动群众准备起义反宋的时候，金兵包围了开封，钟相以这个民族利益为重，立即组织了忠义民兵300余人，派长子钟昂率领去支援开封保卫战，参加了秦王师。可是宋朝统治者对这个民兵不放心，又怕惹怒了金兵，于是就把他们遣返回家了。当这钟昂回到了武陵老家，钟相听了儿子的叙述，大骂朝廷腐败无能，决心自己组织人民群众保家安民，抗击金兵南侵。那阵江西湖南一带金兵啊还没有到来，但是从抗金前线溃退下来的官兵啊倒是先到了，紧接着追逐前一部分人的官兵啊也跟着到了。他们像土匪一样横行抢劫，闹得老百姓没办法生活，你稍微的一不从，包括官府一管，这帮溃退的兵啊，您别看对金兵不行，对老百姓啊好如同虎狼一般。他一瞪眼说什么呢？老子抗金兵我有功。于是钟相就跟儿子钟昂商量，把秦王的民兵留下来，然后到了村后一座叫天子岗的山上进行操练，再也不受高宗皇帝的窝囊气了。没想到钟相父子的议论让一个叫王敬之的文人听到，于是动手写了一张状子向这个顶礼兵马都前侠唐雀那儿告了密了。结果钟相在半夜里被这衙门给逮了去。等到各个村子的人们听说啊钟大善人被这官兵给拿去了，纷纷的到了钟相所在的这个水莲村呢商量搭救的办法。有人主张劫狱，有一个叫杨泰的青年在这对大家伙就说了，这个衙门里有一个办事的官吏叫范世雄，平时跟钟大老爷有来往，咱们不如啊准备一些个钱财送给这位范世雄，请他把钟大老爷保出来。大家一想，如果马上去抢人会把这个事情闹大，不如按着这位杨太的办法去试一试。因为这个杨太呢，他因为啊排行最小，这个湖南啊称这个最小的弟兄为什么呢？为妖，所以说啊他也叫杨妖。杨妖的主意大家伙赞成，一个叫夏城的老人于是催促着宗昂啊去办。又过了些日子，经过范世雄在这个衙门里的上下活动，把这个原告钟相招兵买马阴谋造反改成了操练忠义民兵保境安民。这么一来，钟相不但被释放出狱，而且打起了忠义民兵的旗号，准备为这个保境安民呢出力。公元1130年的春天，金兀术啊从这个江西打进了湖南，湖南安抚使向子音惊恐万状，当这个金兵啊兵临潭州城下的时候，向子音呢弃城逃跑，使这敌人入城之后烧杀抢掠。这个不久啊，
李州。

0: 就是现在的湖南澧县，守城官吏也是弃城逃命，使全城惨遭焚毁。说这阵又听说有一股十多万人的土匪从这个京南向湖湘移动，人民呢到了这阵惶惶不安的，终向在这个2月17日这天，把各村的民兵啊召集到了水帘村的天子岗，他激昂啊慷慨的对众人说道：金军占领了咱们的州县，杀害了咱们的老百姓，朝廷不但不派兵啊来抵抗他们，反而派军队来镇压咱们老百姓，咱们不起来造反，不就等于是死吗？咱们也有人也有枪马呀，凭什么让金兵胡作非为，让朝廷来坑看咱们，咱们起来反了吧。皇帝把人分成了富贵贫贱，咱们来一个等贵贱，均贫富，杀掉那些个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大家伙一听在下面呼应着，反了他，反了他。历时五六年的湖湘农民大起义从此开始。2月21日忠相成为楚王，立号为天宰，立尹氏为皇后，忠昂为太子，建立了大楚政权。各地贫苦的农民纷纷的响应，携带着武器前来投奔起义军。没几天呢，起义军就发展到了16万人，控制附近的19个州县。起义军的这个威势吓坏了南宋的官吏豪绅呢，他们纷纷带上家眷以及财宝逃跑。从此有人提出，这样的逃跑也没个落脚之地，不如准备一些个财物迎接这个土匪头子。这个土匪头子姓孔，叫孔延州啊，让他来对付忠相。感情这姓孔的不光出知识分子，也出土匪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啊，分类靠大家。
5: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7: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8: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4: 垃圾分类我参与。
9: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0: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3: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4: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5: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6: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7: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8: 哎，别碰我，
17: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5: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7: 太过沉重。
15: 静静欣赏，
17: 静静欣赏
15: 才是对。

0: 文物最好的保护。
1: 最好的保护。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

0: 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5: 啊，我来教你用。
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7: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8: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7: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9: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8: 还有着事儿？
9: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7: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8: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0: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1: 垃圾分类我参与。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7: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9: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9: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9: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9: 啊，这么久？
9: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9: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20: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1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2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9: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2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4: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8: 哎，别碰我，
2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9: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4: 太过沉重。
9: 静静欣赏，
24: 静静欣赏，
9: 才是对文物
24: 最好的保护。

0: 眼下敌军围庄，我们如何回得徐州呢？”徐达说道：“先王请放宽心，我一定使您安然无恙的到达徐州。”江中陶然一看徐达已经答应出山，非常高兴啊，一齐上前参拜西吴王：“我们二人情愿随主公回徐州，攻破援军。”朱元璋心里高兴啊，不大一会儿，老家人引着胡大海也进来了，互相见过礼之后，共同商议迎敌之计。徐达派胡大海、陶然带领100庄丁前去迎敌，你俩设法将打里金、打里银引入八卦洞，然后从北洞口出来，往东南走，我们在毛家集等你们。
1: 是。
0: 又吩咐江中：“你去集合全村百姓，叫他们到八卦洞前等我，让他们不要顾虑家财，能带的细软随身带着，不能带的就扔下，事后所有损失由我加倍偿还。”
2: 可是
0: 众人领命而去，徐达保着西吴王老家人徐宁，护着家眷，这就出了后花园呢。拐过几条街道，穿过一片小树林，前面是一座大山，八卦洞就在这座山里。这个八卦洞啊，原来是徐达派人开凿的暗道，那里边地形复杂，设有无数的陷阱、埋伏机关啊，只要是生人进了洞，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休想出来呀。徐达同朱元璋来到洞口，功夫不大，江中带着全庄父老来了，众人这就进八卦洞，绕过几条暗道，出了北山口，奔东南毛家集而去。且说胡大海、陶然二人披挂整齐，带领100多名庄丁，出了庄子，上了西边大道，走出不到10里，迎面来了一支人马，为首的一员大将生得圆腰背后，膀阔身高，这头啊像麦斗般大，面似锅底，头戴青铜盔，身穿青铜甲，内衬一件紫征袍，胯下乌骓马，掌中一杆方天戟。旁边那位模样和这位差不多，连兵刃都一样。不用问呐，这就是打里金、打里银哥俩。说这哥俩为什么来到广泰庄呢？书中交代，脱脱太师和徐达因为10条绝后计之争，师徒反目，徐达辞职还乡，脱脱也没有阻拦。徐达走后，这脱脱越想越不对劲儿，他想这徐达如此大才，日后若是

保了反王，岂不是元朝的心腹大患？想到这里啊，立即给凤阳总兵打礼金去了一道公文，让他观察徐达动静，无论哪家反王去请，绝不能放徐达出山。这达里金接到了公文，不敢怠慢呐，天天派人前去打探。今日朱元璋进了广泰庄呢，达里金听报，立即请来濠州总兵达里银。这哥俩是一金一银呐，俩人一商量，觉得这机会那是再好没有了。达里金说：“兄弟，我们这次若能活捉朱元璋，就为元朝立了大功，天子论功行赏，你我兄弟可望官封极品。”兄弟二人啊，开心，真高兴，逮住朱元璋，灭了这徐达要出山的这个可能性。走，兄弟二人领了3000人马直奔广泰庄啊。他们走到东山口，没遇到一兵一卒，心中更加得意了。达里银就说：“哥哥，你看徐达毫无防备，咱们这次准能马到成功。”“兄弟，咱们连徐达也一块捉住，免得他与太师为仇作对。”“对，哥哥，咱们快点走吧。”二人正说着话，忽然对面尘土飞扬，人喊马嘶。达里银不觉的一愣：“哥哥，不好了，碰上对手了。”达里金冷笑一声：“兄弟，无非是一伙庄丁，乌合之众嘛，有何可惧？”岂知话音未落，对面响了一声炸雷：“嘿，送死的东西，休往前进！”达里金闻声往对面一看，见来了一员战将，头戴乌金盔，身穿乌金甲，内衬一件紫征袍，大西瓜脑袋，大背篓头，面似黑漆，扫眉红目，大嘴叉子，汗下扎里扎沙，一步刚然，胯下一匹大肚蝈蝈红，手擎一把开山斧，旁边一员将领身高过丈，虎背熊腰，面似大叶黄金，两道浓眉斜插入鼻，一双阔目皂白分明，鼻梁高阔，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一步刚然，飘洒胸前，头戴一顶紫缎子扎巾，身穿紫缎子箭袖袍，大红的中衣，足蹬高腰战靴，胯下一匹黄骠马，掌中一口金背大砍刀。这达里金心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不如先下手为强。”他也不答话，撒马拧戟向前冲去，两马一错蹬啊，达里金将手中的方天戟一抖，直奔胡大海的胸前就刺。胡大海见达里金的戟临近，也不招架，也不躲闪，将手中的大斧一擎，斧钻在前，斧头在后，口喊一声：“挖眼！”照定达里金的门面，连戳三下。这达里金一看，按说不好啊，急忙将戟往回一撤，横在胸前向上一拖，想用这戟呀磕胡大海的斧子。胡大海不等他磕上，将斧撤回来，抡圆了斧头，喊了一声：“劈脑袋！”照达里金的顶梁便剁。达里金这戟往上一架，耳听当啷一声，
斧头砍在了脊杆上。胡大海两膀一晃，喊了声钢斧子，大斧砸下来。达里金用力往外抹，将斧头推出去。胡大海又把斧子一横，抹脖子。大斧带动风声就过来了。达里金将画戟向胸前一立，照定斧头向上一磕，嘿，把这胡大海的大斧磕出去了。二马错蹬，胡大海又喊上了，挖眼。达里金一听，得，哎呀，感情你就这么两招啊，气得他大叫，好小子，你啃我的吧。说完举戟就刺。胡大海说，看你的还行啊，爷爷我走了。喊完撒马往东北冲去。这达里金心想，你就这么两招啊，打完你就跑啊，小样，我先拿你开开荤，我先戳死你再说，哪里走。他心想，这东北也没有道啊，你往东北跑干什么呀，你八成是打迷糊了吧。哎呀，我先扎死你。他拍马追下来，那边的达里银呢，正和陶然打得难解难分。陶然一见这胡大海往东北去了，他不敢恋战，卖了个破绽，也跟着冲下去。等陶然追上银呢，正和陶然打得难解难分。陶然一见这胡大海往东北去了，他不敢恋战，卖了个破绽，也跟着冲下去。等陶然追上胡大海，他立刻说道，胡将军，你跟我走，千万别绕丢了。好。他二人绕过一个山头，赶到了八卦洞的南口。

0: 公按笔交代，没出十天，洞里这伙人全部丧命。这是你随便进的？还别说是徐达的八卦洞，就现在各位有很多什么驴友啊，喜欢探险的，有多少个在那钟乳洞里找不着出口的，死在里面的呀？那多的是啊。你想，这洞中连个灯光都没有，很快人就迷了相。而且徐达的八卦洞，各位听众，那还不是一般的迷窟啊，这是根据八卦方位，八卦的八八六十四卦设计出来的迷宫。你能随便进吗？哎，如果有不服的，那各位可以去挑战一下，很多游乐场都有蜂巢迷宫，你去试试，你看你能不能出来。那很少有人能走出来。这堆人死在洞中，那都是后话了，还得是十天之后呢。现在一个个觉得自己挺牛，追，追进去了。这边陶然呢，在八卦洞里那是轻车熟路，他领着胡大海三绕两绕，哎，就把敌人甩掉了。过了几条暗道，出了北山口，直奔毛家集去见徐达。陶然对徐达说呀，徐公，那帮傻东西全让我们给引入了八卦洞，我们出来以后把洞口堵了，让打理金银兄弟带着那群恶狗在洞里慢慢转吧。徐达闻听，夸奖了他们一番，说天色不早了，大家赶快上马直奔徐州。简短截说，这人马出了毛家集往正南走，忽见前面尘土飞扬，听见銮铃声响，一匹战马飞奔而来，马上端坐一员大将。此人跳下马，平顶身高九尺开外，虎背熊腰，膀阔三庭，面似蓝靛，发赛朱砂，扫眉环目，压耳毫毛往上倒竖，汗下一部红胡须，扎里扎沙的，头戴金盔，身穿金甲，内衬宝蓝征袍，大红中衣，足蹬虎头战靴，胯下一匹青鬃马，掌中一口九耳八环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徐达不觉暗吃一惊，心想，这莫非又是前来劫杀的援军？他回身叫道，将中听令，你上前拦住那员将官，叫他不要往前走了。朱元璋赶紧阻拦，江将军不必去了，来人乃是西吴的五虎上将于金彪。说罢又对胡大海说，二哥，你去告诉于将军，让他来见新元帅。
1: 啊，是。
0: 胡大海点头答应，催马去见于金彪。话说这于金彪怎么来的这么巧啊？原来徐州的刘伯温、张玉得知打理金、打理银兵发广泰庄，就派出去三支人马，汤和带领三千人马取凤阳，邓玉带领三千人马取濠州，于金彪带领三千人马到广泰庄迎接朱元璋。于金彪得令，出了徐州，直奔广泰庄。走到毛家集，瞧见对面来了一伙人，前面是几员马上战将，后边跟着一伙百姓和几辆大车。他正要派探子去打探，就见胡大海骑马迎过来。于金彪看见胡大海，赶紧把马勒住。
1: 哎呀，二哥，您辛苦了。
0: 胡大海说道，
1: 不辛苦不辛苦，就是命苦啊。二哥，主公呢？ 胡大

0: 还说道：“就在后边呢。”“请来徐达了吗？”“
1: 哎，请来了。”“
0: 怎么样啊？”“
1: 哎，别提了，不怎么样呗。”
0: 这胡大海为什么这种口气呢？因为啊，他在请徐达的时候往返三次吃了苦，又叫老家人徐宁把他顶得够呛，他有点气儿。今天一见于金彪，他这坏主意可来了。他心想啊，徐达呀徐达，你不是摆架子吗？我非给你来个下马威不可。他凑近了于金彪，压低了声音说：“
1: 主公说叫你参见新元帅去呢。”
0: 于金彪啊，并没想别的，点了点头说：“
1: 那既然是主公有令，咱们就赶快去吧。”
0: 说着就要走，可胡大海立刻说道：“
1: 哎，先等会儿，你忙什么呀？要不说你这个人直呢，现在就去。你知道人家新元帅徐达是个什么样的脾气秉性吗？你上去冒冷这么一见，多不合适啊。”
0: 于金彪一听这话愣了：“
1: 二哥，听你这么一说，那新元帅莫非还有什么特别的脾气秉性不成吗？”
0: 胡大海一撇嘴：“
1: 老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位新元帅可跟咱们张元帅大不相同啊，他那脾气可大了。”
0: 胡大海这么一挑，才引出了塌天大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40万镖营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12金钱。
9: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就是枉费心计。
0: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12金钱镖》，由孙洪家播讲。
10: 长篇评书《12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九谷烟乔茂带领着紫旋风闵成梁、铁毛周继龙、梅影魏廉啊，他们四个人组成一个寻镖小分队呀、啊，提前先探探情况，寻找乔茂被关押的地点。四个人这就来到一处小的村庄，名叫做冯家堂，在一家老店里休息。这店小二就介绍道：“这冯家堂啊，离李家集大概有18里。”离苦水铺有40-50里，而且这路上要经过风翅岗、药王庙、卢家桥、鬼门关等地。鬼门关那地方啊，有一个泥塘啊，走到那儿不小心就陷进去。乔茂听这店伙计介绍，哎呀，心中突然一惊，想当初自己跑出来的时候正是深陷泥塘之中，好不容易才脱险呢、啊、难道自己关押的地点离那鬼门关很近不成？乔茂心中就犯嘀咕。这时候啊，也吃的差不多了，休息的也差不多了，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商量啊，还是往李家集赶吧，不是只有这么10几里路吗？赶过去，别在这儿住了。这家店呢，实在是太脏了，这苍蝇都快把人吃了。几个人一合计，赶紧走。出了这汪家店，走出村口没多远，四个人就听见背后突然响起阵马蹄声。几个赶官脱锁，逃出虎口啊！后有追兵，外无救援呐、啊！我只顾往黑影里一阵乱钻，拼命的瞎跑，实在连东南西北也不知道啊！况且又在后半夜，啊，我心慌意乱，这路上的

情况，也没顾得留神呢。这样，我打算明天一早，阿凡你们哥仨跟着我辛苦一趟，白天咱们好好琢磨一下啊，行不？大白天的。这会儿啊，铁毛周继龙微微的笑了，他就知道当天这乔茂当众报告的时候，他肯定没说出这些泄底的话来，他还端着劲儿呢。当初这家伙讲的好像孤胆英雄，哎呀，好像越狱大片啊，原来这么回事啊。现在事到临头，你把这事儿说出来了，原来你一直被蒙着，左右乱窜，瞎跑啊。那这附近想找一个贼窟，那也相当于大海捞针一般呐。闵成良一听，眉头就是一皱，闹了半天，咱们连个准方向、准地方也瞧不见呐。乔茂心想：你真是会起外号啊！啊，我叫乔茂，现在管我叫乔不见。当时脸就一红。哎，咱们虽然摸得不十分清楚，可多少呢还有点影子啊。你让我回忆回忆，这伙贼人的这个躲子窑啊，至多不出20里地，总算是圈住了呗。啊，咱们就拿李家集、苦水铺两个地方做起点。我记得那地方啊，有个高坡和泥塘，那个荒堡也有点特别，地势比近处都高啊。这个时候就别埋怨了，四个人只能是心平气和的商量。周继龙俩眼盯着乔茂说：乔师傅，我看今天晚上，哎，咱出去一趟最好。你的意思是怕晚上看不清楚，但是啊，你逃出来的时候也在晚间呢，现在趁夜你再重游一遍啊，岂不是好的吗？夜景对夜景，哎，也许你就容易辨认了。这乔茂当时无言辩驳了，要不咱们这样行不行？明天白天先走一回，到明天晚间再重走一回，今天晚上呢咱就别动了。哎，也不知道怎么的，你看，哎呀，晕了晕了，脑瓜仁直晕，哎呀，脑瓜壳子疼啊。闵成良、周继龙就相视一笑，闵成良心想也别难为他了。这时候啊，乔茂就没话找话跟魏莲说：我说魏老兄啊，你瞧咱们路上遇见那个骑马的，我这琢磨一道了啊，你看他是不是有点怪呀？咱们进了李家集就没碰见他呀。一听这话，闵成良突然站起身来：对呀，既然晚上出不去，哎，咱们何不出店呢，到街上溜溜，先把这镇店以里的情形勘察勘察，怎么样？说罢，不容乔茂答应，就自己穿着小衫，叫周继龙和自己一起出去。周继龙也早想出去了，俩人站起身来，很快就出了房间。梅影、魏莲这时候也站起来：哎，一块走，我也跟你去。乔茂一把就把这魏莲摁住了。哎，你等会儿，你干啥去啊？出去溜达溜达呀。你跟他俩溜达啥呀？啊，你跟我作伴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刚才那个骑马的，我一直就提心吊胆的，我总疑心他是贼人的探子呀，我怕他认得我，他们或许是城邦的来找我呀。梅影、魏莲想不到这乔茂啊也是个镖师，这胆子怎么这么小呢？他哪知道啊，这乔茂曾经吃过大亏呀，如今是谈虎色变。这魏莲笑嘻嘻的：那行吧，只好啊一屁股坐下。可是坐了半天，俩人大眼瞪小眼的。

魏莲突然就说，这样，这屋子里啊闷热闷热的，那我到院子里凉快凉快去。乔茂眼珠子一转呐，心想你跟我俩斗心眼儿，你要凉快去吗？你这是要溜啊。他紧忙起身也说，可不是啊，哎呀这屋里真热，一块去，一块凉快凉快去。乔茂是刀住了魏莲呐，心想今天晚上你得救我呀，这多可怕呀，荒村野店的出去俩了，然后你还要走，这不就剩我自己了吗？我得盯住你。他还显得很殷勤，一把把茶壶啊端起来，就端到院中，又搬来个长凳和魏莲一同乘凉。此时这晚上天热呀，在这客栈的院中乘凉的竟有好几个人。在月下呀，看到他们喝茶闲谈，离得有些远，也听不见这些人说的是什么。乔茂就低声跟魏莲说话，因为这魏莲平常对他不错，也没有瞧不起他，就跟这魏莲聊上了，把自己怎么逃出匪窟的详细的情况又跟这魏莲讲了一遍。你看这乔茂啊，别看功夫不行，平常到哪儿都不受待见，这好不容易有个魏莲啊，从来没有瞧不起他，他心中就很感激呀。这就跟现实生活中是一样的，就拿现代人来说，这同学聚会也是一样，有那家境不好的啊，比较穷的，去聚会的时候碰到老同学啊，有钱的老总，或者家趁啊百万千万的，心中肯定会有一些自卑心理，生怕别人看不起他，别人轻蔑他。但是聚会之后，发现这同学，并不像别人传的那样，眼高手低的，瞧不起人，拿我还挺为重，一直聊一些上学时候的儿时趣事，他心中也特别的开心呢。这乔茂现在就是这样，那俩人看见他呀，眼神之中总是有点怪。

0: 一切都听乔茂的。乔茂啊，就跟这魏廉比较好说话，心中也很高兴。那俩人到街上去溜达去了。乔茂和魏廉就在这店中乘凉，约到了二更时分，乔茂这眼皮可就有点抬不起来了。哎呀，困呐！这时候啊，梅影魏莲喝了几碗茶，仰面看了看天色，突然就对乔茂说道：“当家子，你头晕好点没呀？”“
1: 头晕
0: 啊，晕呢，晕呢。”乔茂差点没说漏嘴了。之前啊，他们说出去打探，乔茂谎称自己头晕，这会儿又表演上了，真晕呐、啊！不过这一凉快啊，好多了。梅影魏莲嘿嘿一笑，哈哈，哎呀，你倒是好多了，可是你看，喝了这么久的水，我这肚子有点疼。我知道，我是在路上吃甜瓜吃的，然后刚才整一肚子茶水。我得去趟茅房啊，你等我会儿。说完直接奔后院的厕所跑去。
1: 俺、啊、去吧，快点回来呀。
0: 乔茂啊，仰面看着满天的星河，想着明天的事儿。这明天呢、啊、就算是白天遇见贼人，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准不敢来硬绑我呀，还是白天稳当。得，明天白天再找。想完之后，他左右四下看了看，见这院中啊还有其他共同乘凉的。乔茂心想，要不我现在跟这些乘凉的这些客人聊一聊，啊，谈一谈，看看能不能探出点什么情形来。不过转念又一想，哎呀，别乱打听了，这打听来打听去，别被人怀疑。哎，不过呢，这要是问出来什么，也许我又是奇功一件呐。找到那个荒宝，那也许这附近的人能知道。那我就聊聊。乔茂想到这儿啊，就把这茶壶端起来了。然后向旁边不远处的一伙人走了过去。这伙人也在闲谈，只见乔茂晃晃悠悠地向他们走过来，几个人当时就住了嘴。哎，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天这么热，哎呀，聊着呢，没事儿，你们聊你们的。哎呀，我这也是住店啊。咱们有缘分吗？
2: 啊，有缘分，是有缘分。其中一个说：“那这样，坐这儿，一块聊聊。
1: 哎”哎哎，好啊！
0: 乔茂说完，一屁股就坐在这伙人的旁边。这不坐还则罢了，这一坐才引出了塌天大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人生在世，
1: 傲慢，说我姓乔的贪生怕死。这样，我去跟旁边的这些人，哎，搭讪搭讪，聊起来，摸摸底细，也许就能摸到什么有用的情况呢。那么他们回来，我就能把这件事儿，哎，拿出来再威风一下。就这么地，乔茂想到这儿，乔茂看到旁边有两个人，他就起身走了过去，一屁股坐下。嗨，二位聊着呢。
2: 哎呦，聊着呢。
1: 天色已经很暗了，乔茂啊也看不太真切这二人的样子，看这轮廓也是很壮实。乔茂心想，这俩人看起来像是走南闯北的人物，也许对附近的情况还比较了解，也不一定。乔茂就和这二人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聊着聊着呀，对面其中一个壮汉突然就问乔茂的名字。
2: 不知道你贵姓啊，在哪儿来呀？
1: 乔茂当时心中就一惊啊，
3: 我姓李啊，在外地来。
1: 两个人突然交换了一下眼神，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啊憋了半晌，其中一个又问，
2: 哎，你那几个同伴呢？
3: 哎，这，
1: 哎呀，乔茂心中有点犯嘀咕啊，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人的问话中啊，有一句特别的可疑呀、啊，哪一句啊？就是和你一起来的那几个同伴呢？咱们前文书可说了呀，闵成良、周继龙二人早就先出去了，自己刚才是和梅影、魏莲俩人一起出来的。这个人怎么就认定我们是一伙的呢？就算是认为，也会觉得我和梅影、魏莲是一伙的，只能说你们两个人呢。他为什么会说你们那几个同伴呢？而且啊，有一点乔茂最担心，这本来住店鱼龙混杂，进进出出的人就很多，除非这个人是一早就盯上乔茂几个人了，清楚地看见几个人一起投店，一起住一个大间儿，这才能认定。但是啊，他们可是特别的小心的，出来进去的特别注意，那就证明他们早就被人盯上了。他不知道这人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而且啊，其中一个男人接着问乔茂，
2: 我说呀，我听你说话的口音很像北方人啊，不是江北土著吧？
1: 乔茂是越发的发毛啊，他一双小眼睛滴溜的乱转，盼着闵成良和周继龙回来呀。哎呀，心里也打鼓，这魏莲上厕所去了，他这一去就没回头啊，可真是没影，这比我跑得还快呀。但是这乔茂啊也不是白给的，那乔茂走江湖这么久，那是个行家呀，他这时候表现的又不能太慌张。
3: 哎，我像北方人吗？不像吧，这儿我没来过呀。
1: 俩人听到乔茂的话，突然就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突然站起身来，是一左一右的挨到乔茂的身边坐下了，把乔茂夹在中间。刚开始还是一口一个客人的叫着，可是一坐下，这称呼可就变了。

0: 相好的，你是干什么的呀？扛活的？哎，不像啊。我看您倒像个在江湖上跑腿的，对不对呀？别看月亮地，认不清面貌。我就只听你的口音，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说相好的，你是打北边来的吧？你贵姓啊？
1: 哎，我刚才说了嘛，我姓赵。
0: 姓赵？怪了。哎呀，你说怪不怪？我也姓赵啊，赵钱孙李头一个嘛，一张嘴就来呀。乔茂心想，你这全知道啊。本来刚才问姓什么，心里就打鼓，随便编了个我姓赵，这一下就被看穿了呀。只见旁边这人接着阴森森地说，张王赵李是熟姓啊。相好的，我也姓赵，咱们是一家子呀。啊，乔茂这个时候心可是砰砰地乱跳起来。他久走江湖，借着月光左右瞟了一眼这俩人的样貌，可是啊，因为屋檐遮头，看不太清楚两人长什么模样。可是听口音也听出来，这不是本地人，是外乡人。尤其让人悬着心的呀，就是他们也是北方口音，而且一个个五大三粗的，敞着怀儿，拿着大扇子。这时候已经不热了呀，却仍然忽扇忽扇的在这扇着。更令他不寒而栗的是，这俩人无缘无故的把自己夹在中间，突然的狂笑起来。想好的，九姑爷乔茂啊，恨不得站起身来赶紧的走，却又觉得有点不妥。自己如果轻举妄动的话，这俩人指不定出什么损招呢。而且这也有点太示弱了吧，这俩人能不能是故意跟我开玩笑啊？啊，是在逗我呀？这痛的问呐，把乔茂问了一遍，乔茂支支吾吾的全都应付过去。随后这俩人呢，也不理乔茂，似乎是有意无意的自己闲谈起来，但是说的话却让乔茂听着是格外的刺耳啊。开始啊，是闲谈一些出门在外的事儿，从什么乘船、坐车、住店啊、修脚，一直说到了绿林强盗，又由绿林劫道啊扯到江湖上的医卜占星、卖艺算卦、保镖和看家护院的。这时候其中一个稍微胖一些的男人突然话锋一转，笑着说，
2: 行行出状元呐，哪一行不是人干的呀？就只有文的教书行医，武的保镖护院，不是人干的。教书害人子弟呀，行医误人性命，弄不好都损阴德呀。那保镖护院的呀，比这个更不如。
0: 旁边一个瘦一些的同伴阴笑着就问道，这话怎么讲啊？
2: 胖子接着说，你想啊，护院的跟财主当奴才，保镖的跟富商当奴才，卖命给人家看护啊，就好比人家的看家狗一样啊，但凡有点人的志气呀，都不会干这个。我说这话可能有点啊，让人听着不是滋味。哎，但是却巧了，咱们这儿也没有一个保镖的呀。

0: 说完把头一转，冲着乘凉的人说，
1: 我说，哎，大伙儿，咱们这里头哪一位是保镖的呀？可别挑眼，我说的话冒失一点，可也跟着呀骂我自己呀，我家里就有保镖的。
0: 旁边这瘦同伴就问，是你什么人在保镖啊？那胖子笑嘻嘻地说，
1: 嗨，就是我的二侄子呀，他现在就吃镖行的饭，近期还丢了镖，
0: 别的孩子成了孙子了，到处的乱撞，求爷爷告奶奶的找镖啊。这番话呀，说出来之后，把乔茂听的是心惊胆战。这不是说给我听的吗？啊，这不是夹枪带棒的，在挤兑我吗？他暗中端详两人的体态，心想两人肯定是看出我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了，这是故意的诈我呀，骂贼话给我听啊，要瞧瞧我的动静，我是接还是不接这个茬呢？乔茂眼珠子一转，心想，我也跟着骂几句啊，你骂保镖的，那我就骂贼呗，这骂贼的嗑我这可有都是啊，这帮损去抢损贼我也骂，我坐这我能骂一宿不带重复的呀，跟我比这个。乔茂拿定主意，刚想骂又琢磨不对啊，也不能这么硬骂，这两个人如果不是贼的话，那我就白骂，要真的是贼，我这嘴呀还有点损，什么嗑都往外整，也许给俩人骂急眼了，当下我可就吃苦了呀。哎呀，想来想去，这乔茂也没张嘴，只能是啊装疯卖傻吧，也不敢再套这两人的话了。他一开口，哎，这俩人就冷嘲热讽几句，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呀，是一直做到三更将近。这时乘凉的人陆续的回屋睡觉去了，乔茂也起身站起来要回房间里，可是刚起身，这两个人突然也站起来，一把摁住乔茂，想好的别走。干什么呀？乔茂吓得一哆嗦呀。俩人笑嘻嘻地说，
1: 再凉快一会儿啊，啊，相好的，千里有缘来相会呀，咱们多聊聊。
0: 乔茂悬的一颗心是突突直跳啊，他小心的一闪身，把那人的手拨开，哎，不行，你们聊吧，我困了啊，哎，还假装打个哈欠，哎，我看困了，我先走了。
1: 说着扭头就往里屋走，那俩人是嘻嘻哈哈的笑着又坐下来，竟然任由乔茂回到房间里。这乔茂像见了鬼一样跑进了屋子里，进屋以后就特别的恨呐、啊。这闵成良和周继龙二人上哪儿去了呀，还不回来。他更恨这个魏莲，你借个屎遁你就没了呀，你真是没影啊，现在就剩自己了，一个壮胆的人都没有。他心想，就剩下我自己，这万一这俩人半夜来动我啊，来动手，可怎么办呢？这乔茂是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啊，一会儿靠一会儿，一会儿躺床上躺一会儿，一会儿探头探脑向外面观看。就见那俩壮汉守着一壶茶，还在院中乘凉呢。乔茂自知现在对方可能是掌握自己的情况了，心想，难道真是半夜来害

我还是绑架我呀，现在跑是跑不开了，我会跑人家就会追呀，这还是在店中稳当一点，除非这是家贼店。九谷彦乔茂现在想了一堆呀，他就把这兵刃暗藏在手中，挑灯而坐，眼睛就盯着门窗。坐了一会儿，他又觉得不对，这如果敌人先扔暗器怎么办呢？我在靠边坐坐，这在屋中就折腾上了。正折腾呢，突然听见外边有一阵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他以为是这贼人来动手了呢，可是一听说话声，心里这块石头算是放下了。谁呀？闵成良和周继龙俩人溜达回来了，进屋之后看见乔茂，哟，这是干嘛呢？乔茂紧忙把灯给拨亮，啊，起身向二人打招呼：“哎，快进来，快进来！”把二人整进屋中，然后又偷偷的向亭中坐着的两个壮汉看了一眼。哎，只见那俩壮汉好像并不在意，还在乘凉闲谈呢。闵成良、周继龙二人进了房间，率先就问：“乔师傅还没睡呢？哎，魏老弟呢？”乔茂紧忙向两人一施展眼色，悄悄用手一指院中：“别说话，那边儿。”这闵成良和周继龙就问：“什么事儿啊？”就顺着乔茂的手往外看，看到那乘凉的人。闵成良、周继龙二人也立刻注意，果然呢，就看这俩人体格精强，不同寻常。又看着乔茂脸上那神色不宁的样子，二人就纳闷儿：到底什么事儿啊？啊，魏连上哪儿去了？乔茂一把关上门，啊，坐在窗边盯着外面，小声地说：“谁知道他哪儿去了呀？啊，说是上茅房，你们二位刚走，他就溜了，你们三位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遇上了。哎，那个。”说到这儿啊，啊，用手又一指：“真格的，你们两位出去这一圈，想必不错吧？摸着什么没有啊？”这闵成良、周继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俩人摇摇头，白走了一圈啊，什么也没查出来。本来想绕着李家集走一趟，只是听乔茂说过，那个荒堡大概在高粱涧一带，从这儿找那也是白费呀，隔着那么远，况且没有乔茂的带路，去了也是白去。想来这贼穴呀，如果在高粱涧附近，这李家集也算是要道，这伙人一定会在此处是设下埋伏啊。俩人想到这儿啊，又去了也是白去。想来这贼穴呀，如果在高粱涧附近，这李家集也算是要道，这伙人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就是我呀。最近两天呢，节目当中呢要表达内容特别多啊，凤的语速呢稍稍提快那么一点点，而上班的道上说快点，我估计朋友们也能够理解哈。咱说呀，不管干啥事之前呢，得三思而后行，是不是啊？别太冲动了。为啥说你这事儿呢？因为啊，下面呢咱要讲的一个男的，就因为冲动啊，做出了让人觉着咋说呢，啼笑皆非吧。就这么说吧，这么个事儿啊，说这人呢为了替领导出气，把别人的私家车给划坏了，结果呢被电子眼啊这个拍了个正着。说呀，10月20号那天下午4点来钟，家住银翼小区的小海呀刚要出门，刚走到停在自家楼下的车跟前啊，发现车被人划坏了。哎呀，这小海看着个个的爱车无故被人划伤啊，立刻掏着电话就报警了，非得找着这划车人不可。你说多可恨呢，就这个划车人最缺德了。我跟你说，龙南公安分局治安三队民警接到报警之后啊，很快就赶到现场了，看到小海的车啊右侧被人划伤了。通过查看监控录像啊，民警锁定了划车人的体貌特征。接着呀，民警在案发现场周围呢进行深入的调查，很快就将划车人大军儿给抓住了。那朋友就问了，你说这玩意儿都一个小区住着，离得不太远或者怎么地的哈，这大军为啥要划这小海的车呢？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啊，发现呢这事儿有点荒唐。咋的呢？原来呀，这小海呢跟大军的领导啊发生了点这个争吵，吵起来了，闹得反正也是不太愉快，脸红脖子粗的整的。事后吧，这大军的领导呢就没把这事当回事，就过去了，你吵完拉倒得了呗，是吧？哎，你看人家哈，皇上不急太监急，这家似的。这别人看不惯了，大军一瞅这不行啊，当时跟我领导这吵吵起来那能行吗？他觉得领导平时对他挺照顾的，小海有点太不像话了，得给小海个教训。于是乎呢，他来到小海家楼下呀，用钥匙把小海的车门子给划了。事后啊，大军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触犯了法律，还在小区里先

0: 逛呢，甚至觉得呀，就算这事儿被小海发现了，大不了就给他修车呗。大军哪想到啊，这个马屁呀、啊、拍偏了，拍马蹄子上了，付出的代价呀、啊、是行政拘留10天。哎呀，朋友们，你说值当不值当？就好比故事开头说那个，咱们干啥事儿吧，得先寻思寻思再干，对不对？你讲话人领导都没说啥，过去就过去了，是不是？再说了，你想体现你对领导的这种关心呢，你也不能体现在这方面呢，是不是？平时那活多干点，是不是？该担当多担当点，是不是都出来了？这家使这小劲儿，能使到正地方吗？有些人呢，就真是太自以为是了，太觉得自己挺聪明、挺了不地了。那结果你得了吧，多好个例子！真是的，朋友们，尤其是收音机前呢，有些个哈没事就冲动啊，做起来什么行为的这些人呢，你们可得挺好的哇。
1: 大风肚里贼有料，坐那咔咔就是料。大风小课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有个男的2年前把个人的亲姑娘给卖了，2年之后想要回来。你说哈、就这个心理变化过程是咋回事呢？是个人良心发现了，还是有别的点啥事呢？说59岁的李强啊，没念过书，家庭条件也不咋好。5年前呢，这李强老来得女儿了，取名叫李倩。这李强的媳妇儿吧，有这个间歇性精神病，这时好时坏的。完这李强呢，还好吃懒做呀，哎呀，就乐喝酒，到处赊账啊。渐渐的吧，这家里侄女越来越穷啊，没有一个主事人呢。2010年的年底啊，刚被人追债，加上手头又紧，咋整呢？这时候啊，根本就很少关心女儿的他，便有了将小女儿送走，换点钱儿的想法。哎呀，啥玩意儿呢？这是你说。李强啊，找来了同村的周建，希望能这个帮忙给孩子找个好人家。周建呢，这很快呢就联系上了张浩、郭杰这俩人。没过多长时间呢，郭杰就回话了，说有叫王丹的人呢，找到了一个浙江的买家。几天之后呢，这叫王丹的就带着买家从浙江专程到重庆铜梁县来看这个小孩，叫李倩这个啊。经过一番的讨价还价之后啊，这个买方同意支付42000块钱，并且呢签订了协议，把孩子带走了。李强呢因此得到了38000，介绍人周建等等4个人啊，分别得到了不同的啊这个介绍费。之后呢，李强啊就跟媳妇俩说姑娘走丢了，因为这媳妇精神有问题啊，李强简单的谎言呢就把妻子骗了过去。可是这纸包不住火呀，今年的7月3号，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这李强啊突然就跑到公安机关去报案去了，说自己把女儿给卖了，现在想要回来。直到那时候啊，李强都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卖女儿的行为不仅不道德，而且已经触犯了刑法。李强说了，哎呦，我很想我姑娘啊。他呀也是如实的供述了自己卖女儿的经过，并且啊强调说自己很后悔，希望能把女儿要回来继续抚养。很快呀，涉案的周建等4人是陆续归案，警方呢也找到了李倩的养父母。养父母表示啊，这个小孩在那边过得很好，但是会听从司法部门处理的。这个案件就移送了，移送回这个小姑娘的老家铜梁县呢。到检察院之后啊，检察官认为呢，李强当年卖女儿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同时呢，在审查当中发现呢，这个李强报案想把女儿要回来的想法啊，动机不单纯呢。说这李强的家庭情况啊，已经比2年前卖孩子的时候更差了。那检察官就问了，说你怎么抚养你姑娘啊？这李强啊，总是支支巴巴的说不明白，一会儿啊说自己养，一会儿啊又说给亲戚养。你说这玩意儿哈，这话怎么说？这咧个大嘴随便唠呢？通过对多方面的了解啊，李强在第一次卖女儿尝到了甜头之后，这次想把女儿找回来呀。很有可能就是想再把女儿卖一笔钱呢。这检察官综合考虑之后啊，认为李强已经侵犯了李倩的人身权利，并且已经失去了对李倩的抚养权，不同意李强要回李倩继续抚养。当年为李强联系买家的周建等4人呢，从中收取了好处费，帮助李强卖女儿，也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罪。29号，铜梁县的检察院呢，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对李强、周建等5人提起公诉，但是

0: 考虑到周建等四人当年这么做呀，是出于想帮助李强解决家庭困境，并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宽严相济的政策，在量刑上给予了适当的减免。我觉着吧，这事儿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都不能轻判了。拐卖妇女儿童那是小罪吗？那小姑娘才多大点儿，讲话了还不懂事呢，就让爹给卖出去了，这还想往回要，还想往外卖，干啥呢呀？那是。讲话小猫小狗也没有你这么捣的那样，真是的。要么咋说呢？可怜之人呢，有时候真是浑身上下说不上哪块就有那么个相当可恨之处了。这也是爹真够一说了。这人比人呢得死，货比货呀得扔哈。要说下面这个当父亲的，同样也是当爹的，差距可是不老小啊。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咋能忘了？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3: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天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
2: 听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说儿子从孝感市云梦县考入华中师大一附中读高中，他呢每天发短信跟儿子交流，三年里啊，这位当父亲的累计发短信10万字，平均每天发送近70字。儿子金秋上了大学之后啊，他整理出这些短信发到了网上。这个人呢就是云梦县的网友，叫黑皮曼，是当地的一位姓郑的公务员。他的拇指上的父爱啊，也是感动了很多的网友。听凤给大伙讲讲这个伟大的父亲他身上发生的故事。说呀，25号，黑皮曼的《华师一你在与我无关》主题帖啊，点击超过了7.8万人次，跟帖呢是800多条。从儿子09年到武汉上高中第一天开始啊，老郑呢每天给孩子发短信，内容啊包罗万象，既有文学典故，也有家长里短，每条末尾啊还附了天气预报，这是为了提醒孩子明天该穿什么衣服。这10万字的说呀。25号，黑皮曼的《华师一你在与我无关》主题帖啊，点击超过了7.8万人次，跟帖呢是800多条。从儿子09年到武汉上高中第一天开始啊，老郑呢每天给孩子发短信，内容啊包罗万象，既有文学典故，也有家长里短，每条末尾啊还附了天气预报，这是为了提醒孩子明天该穿什么衣服。这10万字的手机短信，老郑是前后敲打了2遍，第一遍是用拇

说呀，最初记账呢是为了看看能不能有计划的度过这三年，最后啊一算账，这账花费确实在15万左右，这三年的时间。老郑说了，说花费啊包括进校费和其他的收费，以及这个日常开支啊，高三陪读费呀、两次的鼻炎手术费呀、还有买营养费这些这个费用啊。平时呢半个月左右到武汉一次，孩子上高三呢，孩子他奶奶上武汉还陪读了一年，房租花了17000。要说这当父亲不一般呢，就特别善于总结。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就专门总结了16条的育儿经验，他觉得呢小学在整个教育阶段当中最重要，说上小学的孩子像个小树苗似的，如果没长直啊，这理一理就直了，长大了弯了发现也晚了，你想再给他整直了就难了，这小学成绩要是搞不好啊，初中高中很难跟上。这话说对，就咱老百姓讲话就是打啥底儿是啥底儿。你等到你说讲话大一点了，自己主意头子也正了，你想改你能改了吗？这个老郑说了，说呀在网上啊晒自己给孩子发这些短信呢，是因为好多家长希望他把孩子三年的生活给写出来。他说呢，这10万字短信呢不会全部公布，他会选取一些有用的登录到网上。看哈，刚才说那个父亲生了孩子之后呢，为了换点钱儿给孩子卖了。这个父亲呢，就是记录孩子3年、4年甚至更多年的生活的点点滴滴。要说啊，这人和人之间一比，差距真是不小啊。就像刚才这个老郑挺了不起的父亲老郑说的，我觉得他这当中啊有很值得借鉴的经验，就是说什么呢？小孩啊在小的时候一定得管好。为什么老话有句话叫做3岁看到老啊？不是说这孩子3岁的时候长啥样哈、啊，老了长啥样，而是3岁的一些生活习惯呢、言行举止啊。哎，这些个习惯呢一直能辐射到整个一生啊。什么概念呢？小的时候啥样基本上这一辈子就定下来了，所以说小孩小时候不能惯的，一惯的出毛病了。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但是在这件事上可真是没体现呢。这当爸的都没长心，情啥人啊，上辈子他是不是男的都不一定呢。孩子教育费用还真挺高，很多家长认可自己啊省吃俭用啊，也不会舍不得给孩子花钱的。那可不咋的，曾经不有一个非常这个出名的一个辩论吗？叫做是养孩子合适还是养猪合适？你要说现在小孩啊，3年花15万，实事求是的讲，在很多的家庭来讲，这都不算多了，这太正常不过了，基本花销。你说，朋友们，打比方，就咱们生活当中这些个学校，晚上你要是赶上8、9点钟上那个实验中学，9、10点钟哈，你上到门口去看去吧，那门口都是接孩子车呀，就包括什么69中，你看新村里面我比较常溜啊，那家呢，那赶上上学放学的时候，那家长你说多不容易啊，不管说是真事儿的寒冬还是酷暑，别管说晚上几点，那家长真是比孩子都上心呢。你光接还不行呢，你得看一下孩子心理变化啊，包括情感的波动啊，是不是？孩子衣食住行啊，你不都得管吗？要么说吧，当家长不容易啊。哎呀，也非常希望吧，这孩子们能够理解家长们的这份苦心呐。各位女性同胞们啊，凤有个问题想问你啊，你觉着平时什么时候运动起来特别的方便，什么时候又特别不方便呢？我跟你讲，作为女人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方便的时候呢，讲话了是不是身体很好的时候，完了之后呢精神状态很好的时候，关键穿的很方便。你就像我们女同胞挺不容易的，你说说，有些男同胞不理解哈，说哎你们那帮女的一人家穿高跟鞋哒哒啦啦哒，天天蹬小高跟鞋啪啪走，当然你就累不累挺啊，那话问你能不累挺吗？而且你看这个穿裙子是不是、你也不能破马张飞的把娃往外跑是吧，那肯定不行啊，必须得穿着很舒适。那我再想问一下大家了，如果你正穿着10厘米的高跟鞋，要是遭贼了或者被抢了，你觉得追上去方便不？你能追？我估计啊70%-80%的女性都得说那能追吗？首先她追不上啊，再一个这玩意危险的，你追这玩意你保不齐你一会儿你碰上啥事儿是不是？哎，下面奉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啊，说呀，10月25号晚上8点钟左右，合肥姑娘苏莹和好朋友啊，走到合肥市区的一个交叉口的时候啊，一个男的抢过她的包，向南一环路方向就跑啊，回头就溜啊。这好朋友还没能反应过来呢，这苏莹啊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冲了出去啊，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是一路狂追呀、跟着抢匪啊，苏莹来到了这个体育场旁边一个小洞里头，这胡同里头多黑呀、朋友们，漆黑一片呢，一个人没有啊。苏莹啊想都没想，脱下高跟鞋

续追赶呢。这时候啊，苏莹已经追了400多米了，其中光脚追赶了大概300米。当这个追到体育场大门附近的时候啊，这抢匪不见了。细心的苏莹呢，就发现呢这灌木丛里头有动静，于是大吼一声：“出来，我看着你了！”哎妈，这女的挺狠呐。这抢匪啊，只好从灌木丛中钻了出来。然后这苏莹说：“赶紧还给我！”为了怕苏莹继续大叫啊，抢匪是乖乖的把包啊还给了苏莹。要么说嘛，做贼心虚，做贼心虚，你自己干啥吃的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被人家这狠茬子的事主你碰上了，你就赶紧还啊！接到苏莹好友的报警啊，警察呢也是带着他们搜寻了几条街，都没发现抢匪的踪影。那不能光把包拿回来就拉倒，你那玩意儿你坏人你必须得抓住啊！哎，一开始不没找着吗？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正当苏莹在警察局做笔录的时候啊，辖区民警啊竟然将抢包贼给逮回来了。根据民警介绍啊，男子啊是自己主动投案自首的。根据交代，这个男的呀今年21，姓林，是外地人。当天晚上啊，他因为身上实在是没子儿了，没钱了，身无分文呢，还想吃饭，哪整啊，出此下策，抢点钱吧。这林某坦言说，当时啊，我看到边上没啥人，两个女孩从那儿经过呀，就想整点钱花。因为啊是第一次作案，心里不安，于是呢想通过自首减轻内心的自责。要说吧，这小伙子还行啊，良心还没黑透。那目前呢，林某啊已经被依法刑拘了。在此呢，警方也是提醒大家，单身女性啊，尽量不要说晚上自己在外面瞎走啊。另外，如果说万一夜间遇到抢劫的了，千万别个儿去追，个儿去撵去啊！这赶上这刚刚碰到是新手啊，这要是碰着个老手，身上再有点工具啥的，你说多吓人呢，多后怕呀！尽量啊，要记下嫌疑人的相貌特征，并且及时报警，这是最靠谱的做法了。

0: 因为啥呢？那帮女的可彪了呢，咔咔上一顿一顿削，也不管碰到啥人了，不爽就骂。当然，这只是这个艺术形式上一种渲染，一种包装。真实生活当中，真碰到这样式的吧，咱搁谁心都突突，真事的。所以说吧，为了咱们个儿的安全起见，天黑尽量不要一个人走，朋友们呢，危险。看来这穿高跟鞋也不当事儿，但是我穿道都不会走了，别说跑了。你是男的吧？这谁要是以后找这女的当媳妇儿，都能保护男人，佩服佩服。好朋友们啊，大风过后越听越有味儿，我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唠到这儿，祝大家一天顺利愉快，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问一下朋友们，您会接受陌生人的委托吗？假如您将飞行到千里之外，却碰到陌生人托你捎带东西，你会给捎吗？哎，最近呢，新浪微博有位网友啊，就讲述了自己遇到一名陌生人托自己捎带一本护照夹的经历。没想到啊，寥寥几语道尽的一个简单的故事，却在一天之内在微博上被转发了3万多次，网友们留下了7000多条评论和2000多个赞。有网友就感叹了，说信任呢，在过去原本是稀松平常的人之常情，为啥现在却成了感动万千网友的珍贵事物呢？好问题，为什么我们都不会信任了呢？说1月30号的中午，实名认证网友叫吕延妮，在微博上写道，说我正在办登机啊，一个上海男人试探着问我是否去往北京。得到肯定答案之后呢，他举着这本护照夹说呀，女儿在北京，隔天要出境出差，却把证件落在家里了，快递已经来不及了，他本想自己亲自飞过去送，但是机票昂贵，恳请托付我带过去。几乎是受宠若惊的应承下来，和女孩通了话，下飞机就送去给她，就为了这份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这是这个微博的原话。那么这条微博呢，很快被网友们疯狂转发。有位网友就评论到了，说我发现你若选择相信这世界的真善美，你就真的会遇到更多的真善美，真的很神奇啊。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就这种感觉哈。那么另外一位网友叫1126就说了，说真的很感动啊，说第一是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信任，第二是这个世界上能够这样无条件疼爱自己的男人，还真的是自己的爸爸呀。不过呢，也有网友提醒这个吕延妮应该小心，说下次啊，记得带这陌生人的男人到安检口，等东西检查完没问题了再让他走。没想到当天晚上10点53分，这吕延妮贴出的千里捎护照事件的后续叫托付安全送礼啊，说今天最令人感人的是啊，相熟的出租车司机不但没嫌我耽误他时间，还只收了平日里机场直接回家的路费，少拿了70多块，说也想沾光做点好事儿。哎呀，真的是哈，这个故事的结局圆满的温情啊，让一些网友被就是非常的感动，也用了现在特别流行的3个字，叫做正能量啊。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呢，也是转发了评论，说唯独信任是不可辜负的。朋友们，真的咱想一想哈，就是如果一个人无条件的相信咱们，如果作为一个正常人，一个有良知有良心的人，你舍得骗他吗？你舍得就是辜负他这份信任吗？其实朋友们哈，实话实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因为他通过微博把他发出去了，让很多朋友觉得说哎挺感动的。我跟大家讲啊，就在咱们大庆，就在我的身边，就曾经我亲身见证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跟这事儿很类似。这公文包当中呢，有很多的重要的文件，相对重要的文件，然后还有他的这个家里啊，包括办公室的钥匙。结果因为落在大庆了，没有办法了，这那头哈，已经人到北京了，也是到北京，从咱大庆起飞到北京。然后呢，人已经到北京了，东西还在大庆。结果北京到他这个老家那个机票呢，已经买完了，就是时间非常的赶。可能如果要是你在这会儿再从大庆买机票，再飞过去再给他送，就来不及了。怎么办？就是咱们大庆这边哈，我的朋友就把这个公文包，这个手提包直接拿到机场，真的就像刚刚这个一模一样发生这个事件，就找到一个人说，先生您好，说我这个朋友把这个公文包落在大庆了，他非常着急用，因为他那边机票已经买完了，我们真的是有点来不及了，说您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公文包给他捎带过去啊。也是留了电话，然后那位先生呢也是非常善意的哈，把这个公文包就是真的是完璧归赵，就送到我们这位朋友的手中，在北京等待那位朋友的手中。这事儿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就其实我说相信这个事情，信任这个事情啊，每天都在发生着。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说哎，你看那个怎么会？当然了，也许会有一些个这个心眼不太好的人哈，会伤了人的心，但是我觉得什么呢？主旋律还是正的，就很多人，绝大多数人，70%-80%的人，80%-90%的人，他还都是好的，对不对？这个还是值得人信任的。这个在网这个转发和评论当中啊，刚刚我提到这个我的经历哈，有一些网友呢也讲述自己的相似经历。我还请从未谋面，只在网上聊过天，连他名。

0: 字叫什么都不知道的姑娘带包裹去苏州呢，提醒她包里有40000块钱现金，让她路上小心点。同事知道之后啊，都懵了，说肯定带不到了。结果呢，安全送达。多年后我们讲起来，她说上车之后紧紧抱着我的包，自己的包扔在一边。这都是真实的发生在咱们网友身上的事情。那么网友努力奔跑吧也写道，说那年我读研究生回家的时候啊，隔壁一个妇女的钱包被偷了，到上海之后呢还要转车回家，跟我借了200块钱，而且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一个月之后如数汇款还给我。如果是现在，我可能犹豫是不是会碰到骗子了。你看这也是真实发生在身边的事情。那网友也要楚天阔也是这么写道，他说我经常在机场和车站委托陌生人帮忙看着行李，自己去上卫生间或者买东西，也曾被人托付过，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从没出过纰漏，绝大多数的人都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哪有那么多的骗子啊。哎呀，真是，其实感动的事情每天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哈。这个今天，哎，是今天还是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提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这个也是被人托付。我刚才想到了，你说说说话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带钱儿这个事儿哈。人和人之间嘛，有的时候相对简单一点，幸福感就更高一点哈。让咱们很多人有一种回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的感觉哈。感谢啊，这位网友把这样一些事情发布到网上，也是为树立咱们社会的新风气带了个好头啊。彼此信任，彼此尊重，是一个特别幸福，让人感觉到很满足、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当得到陌生人的信任的时候啊，我想就咱们自己自身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责任感。我相信这也是一种肯定，这是别人对你人品、对你整个人的甚至说灵魂深处的一种东西的一种赞许。很感谢哈，也感谢这样信任别人的人，也感谢这些不辜负别人信任的人。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怎么办呢？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3: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天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
2: 听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好，看一下啊，18尾号7532的朋友说，大凤阿姨啊，我在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还不知道你的节目有多好听呢，现在一听果真好的不得了啊。这是怎么先见着人后听的声啊？现在要么说嘛，没事出去跟大伙一起搞搞活动还是挺有必要的哈，也算是给我自己做宣传了。139手机尾号8748的朋友说，大凤啊，我听你节目老兴奋了，我是出租车司机啊，司机师傅们都老喜欢你了。哎呦，我跟你说8748，我都不是说呀，我真的要说咱节目现在火呢哈，这么多朋友听呢，我首先得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开车的朋友们，别管说开出租车、开私家车、开通勤车、开大巴车，就这些个朋友我都要感谢，因为你们听，不光是你们听，还有你们车上的乘客也在听，你们的乘客听完之后回家都给我义务做宣传了，携家带口的，真是太感谢我的这些义务的宣传员了啊。也希望吧，凤天天说的这些唠这些不招你们膈应啊。哎呀，这俗话说呀，老小老小老小孩老小孩，啥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呀，上了岁数的老人呢跟这小孩差不多，脾气秉啥的。这不最近吗，武汉有一位96岁高龄的老太太呀，因为和子女赌气，拄着拐杖摸到汉江边啊，说啥叫跳啊。哎呀，幸亏被及时发现了。你说这老太太这儿女咋惹着她了，给她老太太气成这样似的。说当天上午的11点左右，汉江边上啊，汉阳江边，不是汉江，是汉阳江边啊，这个保安丁师傅啊，发现在一处码头平台上有个老太太在雨中徘徊，好像迷了路似的。这保安呢马上拨打了110报警了，民警啊马上就赶过来了，和这个码头的理货员呢一起把老人搀扶到码头的工棚里头。这时候啊，老人还倔强着不肯离开呢，这嘴里头还喃喃地说我要跳江，我要跳江。经过耐心的询问呢，老人家才告诉民警说呀，自己姓吴，已经是96岁的高龄了，他呀不是迷路的，而是来跳江的。这民警心中一惊啊，像哄小孩似的哄着老太太。民警又问老太太为什么要跳江呢，老人家就说了，说呀，姑娘只管自己的事儿，根本不管她。民警问到吴老太太女儿的电话之后啊，把她女儿郑女士叫来派出所了。郑女

是啊，对民警找到老人这事儿，那是千恩万谢呀，也道出了他自己的苦衷。什么呢？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先是退休的丈夫生病住院，后来呢，女儿也生病了。本来呀，这家里条件就不怎么宽裕，他自己呢也是年事已高，每天呢都要往医院跑，已经是疲惫不堪了，确实没有照顾到老人的情绪。前段时间呢，老母亲又赌气离家出走，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回来的，没料到啊，这次老人家又摸到江边来了。这个民警跟郑女士就唠了，说哎呀，俗话说嘛，老小孩老小孩啊，从生理上说呀，老人和小孩的身体是比较弱的，需要照料。从心理上说呀，老人和小孩的心智啊比不上成年人，同样也需要关注。那么对待上了年纪的老人，还真得像对待小孩一样啊，得哄着。哎呀，真是哈，咱们想想这一家人都不容易。听了这个事儿吧，你说这个郑女士怎么着了？她不孝敬母亲吗？好像也不至于。你想，她正是这个人到中年哈，经历着很多的事情，然后家里啊就她这么一个好使的了，真是这么说。这老公也住院了，这姑娘也住院了，这一大家子就可她一个人玩呢啊！老来寂寞，度日如年，实属可怜呐。老太太一个人在家，她还得照应着，咋整啊？不行，得整到一块堆儿去吧。这年轻人忙里忙外是忙碌不堪，能互相理解，换位思考，问题也许就迎刃而解了。老年人吧，多跟他聊一聊，多跟他说一说，你跟唠唠嗑，说说话，跟老妈沟通沟通。我觉得最心疼自己的吧，还得是老妈嘛，是不是？这个咱们呢，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啊，说这个酒后闹事儿的事儿吧。凤给大伙也讲了不少了，但是您听说过醒酒之后发生的事儿，就酒醒之后对发生的事儿一问三不知的事儿吗？估计大伙儿一定得说了，说凤啊，那只剩多少沾点那啥呀，你得喝多些呀，你得喝多少，就是完了就一问三不知啊，你喝断片了，彻底的，那得那不得咋的，不得一进来来多少白酒啊。哎，要么就是装的，就这两种可能性。但是朋友们，我跟你讲啊，今天跟大伙儿普及一个知识，就是还有第三种可能，除了装的，还有真的喝的太大了。带有第三种可能是啥呢？他得了复杂性醉酒的精神疾病，就是精神病了。简而言之哈，田凤给你说一说啊，说厦门的李某和刘某在工厂打工时候认识的，俩人吧关系挺好。去年十月份呢，李某应刘某的邀请到刘某的住处去喝酒去了。俩人啊买了两瓶白的，五瓶啤的，还特地买了一点下酒菜，边吃边唠，越唠啊越投机。不知不觉的吧，这个李某就喝了八两白的，两瓶啤的，这刘某呢也喝了四两白的了。这酒足饭饱之后啊，俩人都迷糊了，躺床上就睡着了。哎呀，正当刘某睡得正香的时候啊，突然隐约感觉到脖子上一阵冰凉啊，他睁眼一看呐，哎呀，顿时酒醒一半啊，咋的呀？他竟然看着李某拿刀嘎他脖子呢，假拉着在那。此时啊，他这脖子已经是鲜血直流了。这刘某奋力将李某推倒在地啊，并且质问李某。但是此时李某是又哭又笑，喃喃自语啊，丝毫没有理会他，最后把刀往地下一撇，又躺床上睡着了。这还了得了，这不是谋杀吗？这是啊。哎呀，这公安机关接到刘某的报案之后啊，将正在酣睡的李某抓获。在之后的询问当中呢，李某对办案人员供述他对行凶的过程是无法回忆，只是隐约记得一些片段。在办案人员问及行凶的动机的时候啊，李某自己也无法解释。之后啊，法医对李某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才发现呢，李某患有一种叫做复杂性醉酒的精神疾病。说到这儿，有朋友问了，说啥叫复杂性醉酒呢？医生介绍啊，说一般性醉酒者攻击身边的人呢，都有一定的诱因和动机去支配的，或者看你不顺眼了，或者你翻了我了，咋地的哈，如对他人心怀不满而酒后打人，或者对外界刺激而发酒疯。但是如果是患有这种复杂性醉酒的病人呢，则会出现明显的意识障碍，经常呢伴有错觉啊、幻觉片段，或者是被害妄想。有的时候啊，这个有显著的这种情绪的兴奋，比较容易激怒，往往没有目的或者动机不明确的实施攻击和破坏行为。发作的时候呢，通常持续好几个小时，之后啊，病人对经过的部分呢，会完全的或者部分的遗忘。那目前呢，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检察院呢，以故意伤害罪已经起诉了这个李某了。哎，真是朋友们啊，世界之大，啥病都有啊，就这种病啊。他家二人赶紧高低把酒戒了吧，要不然容易出大事啊。这得回姓刘的男的真醒了，这感觉到了，这没感觉到，这下脑袋都拉下来了。他
清理的脚

0: 不到啊。要不说吧，这家里的人身边的人呢有心思啊啥，这也挺重要的。你说这有些个就这老些个人，这些个病这么大岁数了，原来能不到吗？家里人能没有反应吗？能没有感觉吗？发现情况及早送医治疗，是不是？这我跟你说，有些个朋友就觉得吧，啥都不是事儿，这也不是事儿，那也不是，啥都不是事儿，最后就什么都是事儿了。嗯，真的，你最后发现了出大问题了，那不就晚了吗？哎呀，真是啊，这个咱们如果说你发现你自己生活当中有啥让你觉得不对劲儿的事儿，抓紧时间找个明白人给你看看，给你瞅一瞅到底是啥问题哈。别像刚才似的，这家是虽然说他是得了这个精神类的疾病嘛，但是人法院还这个检察院还是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他了嘛，也不知道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判决结果。不过我觉得吧，像他这种类型的精神类的疾病，可能还是多少在量刑上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考虑的。妥，咱们说几件跟劲儿的小事儿。哎，最近我不知道朋友们关不关注这样一条微博啊，它这个题目是这样的，说别在公交车地铁上吃早餐，避免患上乙肝。哎，大家注意了没有呢？说啊，这条微博当中说，因为车扶手啊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病毒，乙肝啊、痢疾啊等等这些病毒呢，可以通过消化道进行感染。一旦手上接触到这些个病毒细菌，极有可能随着食物进入到消化道，引发疾病。那么有医生就更正说了，说乙肝啊只能通过血液、体液等等这些方式传播，能通过消化道传染的是甲肝。那么总之呢，咱别管说是乙肝还是甲肝，还是最好不要在公交车上啊，包括这些公众的场合去进行吃东西，确实不干净。说武汉新州啊，有一位64岁的老人，别看呢他是位农民，可是啊他是当地啊皆知向闻的识字大王。哎呦，了不起，爱背辞海，不仅认识3万多个汉字，而且还能说出每个汉字的意思。不少人就上门挑战了，但是都没能难住他。那么最近呢，他想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首个获得国际认证的识字大王。然后说人各走一经嘛哈。说最近呢，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发生了一件荒唐事儿。由于妻子一直没生下男孩，封建思想浓厚的丈夫和自己的弟媳妇儿达成关系了，如愿诞下一子。为了养亲生儿子，他向妻子摊牌，要求领养儿子，否则就离婚。那么最近呢，在法院的调解下，夫妻二人达成离婚协议，妻子获赔12万。哎，这样的男人真是挺恶心，挺可悲呀。当中啊，这个螳螂啊，也就是这枪狼啊，不是螳螂啊，它也就是人们俗称这个蛇狼啊，关心的事情呢只有低头推粪球，但是实际上啊他们却非常的关注天空。瑞典科学家发现了，在非洲的夜晚呢，这蛇狼呢可以在银河的星光下指引下哈，滚着粪球沿直线前进。那么研究人员表示了，这是首个表明昆虫具有依靠天空导航能力的有力证据，这也是已知的首个动物依靠银河而不是星星辨识方向的例子。挺厉害呀，都成精了哈。说这个鲨鱼啊一直处于海洋食物链的顶端，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它没有遭捕食的一天。说南非的一名摄影师最近拍到了一只毛皮海豹连续袭击5条大青鲨并且吃掉它们内脏的场景。专家说了，像海豹捕杀鲨鱼的场景确实不多见，但是在海洋世界，大鱼吃小鱼永远是不变的规则。我觉得整个生物界应该都是这样，是吧？强食嘛。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今天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不见不散。妥，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今天真的很感慨啊。
1: 哦，
0: 我坐公交，我碰见好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
1: 嗯，
0: 腰板特别直，
1: 哎呦，
0: 精神矍铄的去买菜，
1: 嗯，
0: 路过公园呢，我又看见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真的直接被救护车给拉走了。
1: 哎呦，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寿命啊，是由我们的肾脏所决定的。
0: 嗯，
1: 你看这一点，咱们中医啊。

0: 你看啊，就是在这个医院的急诊科室啊，不管你是什么疾病急诊来的，啊，比如说休克的人是吧，比较危险的人，你知道我们大夫先问这个家属问啥吗？这个患者有没有尿？
1: 有没有尿很关键吗？
0: 哎，我告诉你，不管什么病是吧，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是吧，先问你患者有没有尿。
1: 怎么样？说明什么？
0: 如果这个患者有尿，尿能排出来，好了，你啥病咱们抢救，该治啥病治啥病。如果没尿的话，什么病先放一边，先把患者的尿排出来。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呀？
0: 人的这个尿如果能够排出来的话，说明这个人的自主的排毒的这个能力是
1: 还有。
0: 有的。知道我们人体每天我们这个数百亿的细胞的活动，它会产生大量的这个毒素，这个毒素都是剧毒。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毒素排不出去的话，用不了30分钟，人就会被自己的毒素所毒死。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恰恰证实了我们人的肾脏直接决定着我们生命它的长短，是吧？尤其是你看啊，有一些什么呢？你看高血压的患者，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啊，就经常会问我，说梁老师，你看啊，就是我们家这个邻居谁谁谁谁谁，是吧？人家也高血压，30-40年了，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得高血压才5-6年，我这身体怎么就这么不好了，就垮掉了呢？你看你身边有这样的例子没有？
1: 也有啊，
0: 是不是？
1: 但你说都是高血压，为什么差距它就很大呢？
0: 你知道差就差在哪儿吗？差就差在同样是高血压，高血压会对我们的肾脏的功能造成破坏的。
1: 进一步的破坏。
0: 对，那有的人肾脏功能它就强，破坏的就稍微轻一点，那这个人啊，并发症几乎就没有或者很轻。但你的肾脏功能如果说要不好的话，血压这么一高，直接破坏的比较严重的话，那你的并发症就特别严重，身体就垮掉了。
1: 明白。
0: 或者是有的人，人家年轻那会儿，或者是很多年前，就开始有这个保护肾脏的一些功能，这样的工作在做，人这个肾脏就没咋被破坏，该代谢代谢，该排毒排毒。那你看看高血压30-40年怎么样？可能顶多就是夜尿多点，腿上偶尔有点水肿，你查的什么尿蛋白呀，是吧？尿潜血、尿肌酐呐，哎，都没有超标，那人家身体当然没问题了。但是你呢，知道高血压，但是呢，你没有提前的做好这个保护我们肾脏的工作的话，一旦高血压破坏了我们肾脏的功能，你没有肾脏帮助我们身体进行代谢废物、排除毒素，啊，平衡我们的内环境，你身体当中毒素排不出去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平衡都会被打乱。那你身体自然就特别糟糕，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要说中医专门讲究养生，啥叫养生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我们看到的一些什么得道高人呐、长寿之人呐，养生养生，这个生养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养的什么呀？
0: 其实就是我们人的肾，
1: 养生就是在养肾。
0: 就是养我们的肾。哎，你这个肾养好了，就是在养命。因为肾主藏精啊，主命门之火呀。而且你会发现哈，就是那些长寿的人都有个共同特点，他都非常注重什么呢？保精固肾。
1: 还真是。
0: 他说要控制自己的一些欲望，当然那是走另外一个极端了。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减少不必要的消耗。你肾精充足，生命力就旺盛。是吧？你看网上之前那哪年了，有那么一个视频就特别火嘛，说一个60多岁的一个道长，那个华山不有那个险峻的那个栈道吗？身轻如燕，行走跳跃如履平地，
1: 哎，我看过这个视频，从
0: 有
1: 上
0: 吧？
1: 面一下跳下来了，
0: 有
1: 是
0: 吧？
1: 吗？
0: 对啊，有没
1: 是
0: 有？
1: 轻功吗？
0: 60岁吗？轻功不是说离一下10多米啊，我看也就是这个1米多点儿，是
1: 那
0: 吧？
1: 也够了。
0: 咱们60岁，你想想你在干嘛呢？
1: 那大部分的我们身边的朋友，那岂不是都是天天琢磨着，哎呦，我这血压是不是高了呀？我脑袋有点晕，我得躺会儿。或者是发现完了，尿里有泡沫了，是不是肾又不好了？赶紧上医院检查检查。
0: 你说的这些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60岁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啊，对呀。
0: 他差就差在这儿了，差就差在人家长寿之人懂得从中医的角度，提早的就开始保护我们的肾脏，养护我们的肾脏。人家这个肾脏的功能就强大。 你自然而然人家的精力和体力就更加的充沛，
1: 肯定是。

0: 师哈，
1: 对吧？
0: 但有一点我很好奇，比如说高血压的朋友上医院，
1: 嗯，
0: 医生呢一般都会问高血压多少年了？
1: 对，
0: 要是超过5年的，那就不光给你量血压了，
1: 嗯，
0: 还得开检查的单子，去验验尿肌酐，
1: 嗯，
0: 还有尿微量蛋白。
1: 对，
0: 那您说我是来看高血压的，
1: 嗯，
0: 为什么要验尿呢？
1: 是非常关键的，完全是医生对你一种负责任。
0: 嗯，
1: 为什么你看高血压超过5年的都会让你验尿？
0: 嗯，
1: 好多高血压的患者之前什么异常情况可能都没有，但是验完尿了，验完血了才发现，哎呦，你的肾功能就剩一半了。
0: 嗯，
1: 临床上他就是这样，高血压性的肾病，我告诉你，你自己是很少能够在早期发现的。
0: 嗯，
1: 不发现则已，一发现，等你有症状了，肾脏的功能往往就是已经损伤的非常非常严重了。
0: 哦，
1: 你看看，
0: 那您说高血压它不是血压的事儿吗？它跟肾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0: 嗯，
1: 肾脏吧，它实际上是我们高血压这种疾病靶向的器官。
0: 嗯，
1: 什么叫靶向器官？就是一旦你身体血压升高了，我告诉你，直接受损的这个器官就有肾脏。
0: 嗯，
1: 就是血压一旦升高了，好了，造成的伤害，你的肾脏一定是被第一个瞄准的。
0: 嗯，
1: 百发百中，你得中弹的。因为咱们人体啊，尿液呀，怎么形成的呢？它是经过我们的肾脏的肾小球细胞，然后啊，整个循环一遍，滤过一遍，形成的尿液，有用的留下，没用的废物排出体外，对吧？
0: 嗯。
1: 那么肾小球里面这个滤过尿液的这个膜，我们临床上叫基底膜，
0: 有点像下水道的过滤网。
1: 哎，差不多就这个意思。那么当我们人的血压升高了，
0: 嗯，
1: 你肾小球内在的压力就会直接的增加，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刚才提到的基底膜就会造成严重的损伤。
0: 嗯，
1: 就好比是下水道那个过滤网，如果你水流大的话，是不是冲击量它就大？
0: 嗯，
1: 就造成过滤网怎么样，就会出现损坏，网孔是不是就变大？
0: 嗯，
1: 不仅它会把你这个尿液它就漏出来了，还让原本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白蛋白也漏出来。那这个时候验尿就有个数据了，
0: 嗯，
1: 叫微量白蛋白，它就会增高。
0: 嗯，
1: 这就是高血压损伤我们肾脏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0: 怪不得说让验尿呢。
1: 对呀、啊。
0: 我记得还让验血肌酐，好像是。
1: 哎，肌酐是什么呢？是我们肌肉里的一个代谢的废物。
0: 哦，
1: 本来它也是应该通过代谢排出体外的。
0: 哦，
1: 但是随着高血压的时间的增多，
0: 嗯，
1: 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的这个血管基底膜，刚才讲了，是不是损伤的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那么损伤严重了之后啊，它会出现一种什么呢？变性，这种变性叫纤维化。
0: 嗯。
1: 什么叫纤维化？就是瘢痕，
0: 嗯，
1: 没有弹性了，那这个肾脏的功能就越来越差了。那身体当中的毒素，它就没有通过代谢的作用把这毒素排出体外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身体当中的肌酐本应该是通过这个滤网排出体外的，但由于这个纤维化了、瘢痕了，你这个肌酐它排不出去了，结果它会怎么样呢？它会滞留在我们血液当中。那你这时候一验血、
0: 哦，
1: 血里面这个血肌酐指标是不是超标了？
0: 是呢，
1: 也就代表你肾脏受损的进一步的加重了。往往这个时候你看患者会出现排尿越来越少，然后质量也变得很差，
0: 嗯，
1: 该排的排不出去，该滤的滤不出来，代谢废物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那这个时候你的血钾、你的血钠各项指标都会出现异常，时间一长了，我们常说的尿毒症，尿毒症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
0: 那这可挺吓人呢。
1: 对啊，但是高血压的患者吧，就是出现肾脏的问题吧，有很多人往往没有想过它跟我们的血压有关系。
0: 嗯，
1: 把这层关系都给忽略了。然后肾脏呢，我说了，它还是个哑巴器官。
0: 嗯，
1: 早期受损的时候吧，它没有明显的症状，就是它是在我们身体当中默默的受损，而我们身体感受不到。
0: 它先不吱声。
1: 对。到中期的时候，也仅仅有一些人可能感觉到，哎呀，身上没劲儿，
0: 哦，
1: 食欲下降，有的人眼睛肿了，这个腰腿有点酸胀，就这样的感觉已经是中期了。
0: 嗯、
1: 而这个时候，好多人还是不在意的。
0: 难怪哈，就大家可能会不在意，
1: 嗯，
0: 因为这些小症状可能平时没休息好。

0: 上火了，或者水喝多了，也有类似的情况啊。
1: 心情不好也会有这样的症状，
0: 谁也不可能说一下子想到，哎呀，我肾功是不是受损了？
1: 对，
0: 有些老年人警惕性高的，可能会觉得哪不对劲儿了，就跟儿女说说，儿女都觉得爸呀妈呀，是不是有点矫情了？
1: 是啊，
0: 因为吧，疾病他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1: 是，
0: 他们可能觉得就这事儿。上火没休息好呗，没多大个事儿，过几天可能就好了。
1: 对，
0: 嗯，
1: 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等我们的尿里面出泡沫了，变成牛奶的颜色了，或者是腿开始出现大面积水肿，还不交对了，你这时候再去医院检查，尿蛋白已经好几个加号了，
0: 嗯，
1: 那肾脏的功能指标也出现了异常，
0: 是，
1: 那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已经晚了？
0: 嗯，
1: 啊，这就是我们临床上高血压人群面临的一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并发症，
0: 嗯
1: 啊，所以说高血压的人群吧，咱们不能光想着你这个血压的问题，你在降压的同时，一定要做好保护我们肾脏这个器官啊，把它的这个健康提升到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来。
0: 嗯，我记得刚才您不说了吗？肾脏啊是高血压的靶向器官，
1: 对，
0: 就是说高血压肾病。有高血压的人一定会面对潜在的风险的，
1: 是的，
0: 是时间早晚和程度轻重的问题。所以说补肾护肾是每个高血压的患者都必须要高度重视起来的头等大事。
1: 对，
0: 梁老师刚才您说了高血压和肾脏它是互相影响的，
1: 对呀，
0: 那是不是我把血压降下来肾脏就安全了呢？
1: 其实静时你这么想就有点太简单了。
0: 简单，
1: 这个血压表面的数值我们通过一些降压药是能够降下来的，但是背地里高血压对我们肾脏的伤害可能还在继续的加重。
0: 嗯，
1: 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六十多岁的一个患者嘛，他就是啊，这血压控制的一直都不错，
0: 嗯，
1: 甚至啊就是在130-80左右，你看这都是完全标准的血压了，
0: 嗯，
1: 而且他都持续3年左右的时间了，就这个血压值，
0: 嗯，
1: 但是呢当他因为乏力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已经显示出来的他这个肾脏的功能已经接近肾衰的边缘了。
0: 哦。
1: 然后我跟他说完了以后，他就特别不理解，说我血压控制这么好，怎么肾脏还会出现这个肾衰的这样的问题呢？
0: 对呀，我们也不理解呀。
1: 不理解吧？
0: 嗯。
1: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他就像是好比是一场持续了很多年的一个大洪水。虽然说你现在把堤坝加固了，水位降下去了，
0: 嗯，
1: 但是洪水对堤坝的根基的冲刷和腐蚀是不是早已经造成了？
0: 嗯，
1: 那些看不见的一些裂缝啊、空洞啊，它并不会因为你水位下降它就自动愈合的。
0: 嗯，
1: 那你这个血压持续异常那么多年，我们肾脏可能已经造成了一些损伤了，只是你毫无察觉而已。
0: 明白。
1: 其实你的肾脏早已经是伤筋动骨了，
0: 嗯，
1: 它很难再自愈了。而且更隐蔽的是啥呢？有些高血压的患者体内的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并没有因为血压的下降而停止，它还在进一步的加重。
0: 就是说这些幕后黑手依然在暗地里偷偷的破坏着肾脏。
1: 没错，
0: 哦，
1: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即便很多高血压的患者用这个强性的一些降压药把这血压值控制下来了，但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微小血管它同样还会在慢慢的硬化，慢慢的萎缩，
0: 嗯，
1: 我们肾脏的损伤还在继续当中，
0: 嗯，
1: 而且肾脏的功能一旦受损了，它会自己分泌这个血管紧张素的，
0: 嗯，
1: 就它反过来讲它也会加重我们高血压的这个血压的不平稳和这个增高的问题，
0: 就肾性高血压嘛。
1: 对，肾源性高血压。
0: 那照您这么说，高血压伤了肾，肾坏了又加重了高血压，
1: 对，
0: 这不就成了一个死循环了吗？
1: 可不吗？
0: 那现代医学这么发达，没什么好办法打破这个死循环，把血压稳住又把肾给护住吗？
1: 我们临床上早就已经认识到了，
0: 嗯，
1: 但是我们目前临床上治疗这个高血压最尴尬的也是这个两难的这种地步。
0: 嗯，
1: 这些降压药它主要的作用就像是给一个高速运转的压力过大的系统强制的降温，强制的让它降下来，减压，就这么个作用，
0: 把压力降下来。
1: 对，
0: 对肾脏的冲击那不就小了吗？
1: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但你想过没有，你那个肾

0: 脏的过滤网、肾小球的基底膜，它早已经被这个高压冲击的千疮百孔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虽然说我把压力降下来了，但是我们肾脏的这个基底膜的这个破洞它是不是还在呀？
1: 嗯，
0: 该漏的蛋白它还在漏啊。
1: 嗯，
0: 该代谢不出去的那个毒素它还在堆积呀。
1: 嗯，
0: 就像水管子破了啊，你只是把这个总阀门给它关小点，那水不喷了，是它不漏的那么猛了，但是它还在滴答滴答的往外漏嘛。
1: 对，
0: 而且更棘手的是什么呢？有些保护我们肾脏的一些降压药，在肾脏功能已经受损严重的阶段使用，甚至会出现一些矛盾。
1: 矛盾？
0: 哎，矛盾。
1: 它能有坏处吗？
0: 肾衰竭中晚期的患者用了这个沙坦类的和普利类的这样的降压药的话，这个患者的血肌酐它这个水平不降反升。
1: 那不帮倒忙了吗？
0: 帮倒忙了。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你肾脏的最小的单位也就是肾小球已经大量的坏死了。
1: 嗯，
0: 剩下少数的肾小球呢，它在超负荷的运转工作。
1: 嗯，
0: 就是以前是整个肾来完成的，现在就是三分之一的肾在完成工作了，这不超负荷了吗？
1: 嗯，
0: 而这一类的刚才说的这个沙坦类的和普利类的降压药，它会改变我们肾小球内部的压力的平衡。
1: 嗯，
0: 虽然说减轻他们的负担了，但是它也导致了整个肾脏的滤过率出现了大面积的下降。
1: 嗯，
0: 啊，就像一个人本来就是干活慢的一个工人，好，干脆放慢速度，你让他再休息一下，那结果是不是整个工作他就完成不了了？
1: 嗯，
0: 啊，结果就是我们肌酐排的就更少了，血肌酐就大量的升高了。那医生这个时候就陷入两难了，你不用药吧，他肾病会进一步的发展，用药吧还会加速我们的肾衰。
1: 对呀，
0: 啊，只能非常小心翼翼的减量增量减量增量来回的进行调节，甚至有的时候还得让患者停一段时间药。
1: 那关键是这也太难了。
0: 对呀，
1: 那利尿剂呢，它不是能消肿吗？
0: 利尿剂肾功能差的时候，我告诉你，利尿剂用上了之后效果会大打折扣。
1: 嗯，
0: 它需要大量的利尿剂的使用。
1: 嗯，
0: 但是大量的利尿剂呢，它又容易引起什么呢？我们身体当中的电解质的紊乱。
1: 嗯，
0: 比如说低钾呀、低钠呀，或者是尿酸升高啊，甚至导致血容量的不足啊。
1: 嗯，
0: 反过来它也是对我们肾脏进一步的损害，这又是一个坑。
1: 听着我们都觉得头大。
0: 是。

0: 药当中，12800种中药材当中为数不多的单药大组方。
1: 哦，
0: 他自己一味药啊，就
2: 良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啊，那个啥，我再问一下，您说的那个海胆黄，我听了以后特别感兴趣
0: 啊。
4: 我再问一下，咱们那个啥时候能不能那个发放一批啊？
0: 哦，你这是就是肾脏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吗？是这意思吗？
4: 是的，我是糖尿病患者
0: 啊，
4: 检查确诊这个病有10多年了吧？
0: 哦，
4: 原来嘛，这个血糖就控制的不好，
0: 嗯，
4: 用了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嘛，
0: 嗯。
4: 血糖控制的确实还不错，
0: 嗯，
4: 特别的稳当。有时候把那个米饭那个多吃两口，血糖也没有高的这个迹象，
0: 那挺好啊。
4: 所以我感觉自己挺满意的，
0: 那就挺好呗，是吧？为啥呢？你知道吗？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定向再生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4: 咋说？因为用了嘛，我很有发言权嘛。
0: 嗯，
4: 我是时间也不长，2个多月吧。
0: 嗯，
4: 血糖就很平稳了。
0: 那挺好，嗯。
4: 哎，可是从去年那一检查嘛，那个坏了，为啥？尿微量白蛋白超标。
0: 哦，在尿里面微量的白蛋白超标了。哦，
4: 对对对对，还有这个肾小球过滤率嘛，那个也不正常
0: 啊，滤过滤不正常。
4: 医生那个当时啊给我贴了那个啥达格列净，
0: 嗯，
4: 还有那个羟苯磺酸钙，
0: 嗯嗯，
4: 还有那个啥托纳赛敏片嘛，
0: 啊，激素也用上了。羟苯磺酸钙呀，它能够改善我们微循环啊，减少这个蛋白尿的出现。托拉赛敏片呢，它是利尿剂啊，但是它有这个激素的成分啊。
4: 对，反正那个呢，就这个腿那个肿啊，一直啊没有消得利索
0: 啊，腿还是肿是吧？嗯，
4: 对对对，眼皮吧，脑也是那个浮肿。
0: 嗯，
4: 再一个那个尿里这个泡沫也没有减少啊。
0: 哦，
4: 我还问了，他说是。啊，你这个代谢这个吸收不好，只能继续要多用一段时间吧，看这个效果。
0: 哦，
4: 所以我这个心里面一下子就没底儿了。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不用没底儿，你这种情况是非常典型的。为啥呢？啊，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血糖控制住了，但是呢，他早期的这个高血糖啊，已经把我们的肾小球过滤网啊，怎么样呢？给腐蚀坏了。
4: 啊，
0: 把我们的肾小管的这个微细的这种毛细血管早就给它糖化了，或者是氧化了，造成了一个损伤了，影响我们这个肾脏的一个排毒过滤的能力了。所以说你现在血糖控制住了，但你这个肾脏它早就被受损了，肾小球过滤也不好了，体内的这个蛋白都漏出去了，然后你尿里头自然有大量的这个泡沫，再加上身体当中多余的水分代谢不出去，你身上不就水肿吗？大夫也说了它慢，但是你要是经常用的话吧，你肾功能是不是你现在已经受损了？如果再常年用这样的西药的话，它反过来它也会影响我们肾脏的功能啊，这是很矛盾的啊。
4: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4: 反正就是为这个事儿吧，其实我挺犯愁的。结果那个啥，过年的时候我妹夫那个人家从国外探亲回来以后啊，
0: 嗯，
4: 在我身边那个好一度那个显摆啊，
0: 嗯。
4: 他之前那个肾也不好，
0: 嗯，
4: 像什么那个尿蛋白呀、这个肌酐呀、 什么事情就过。

0: 利率啊，
1: 嗯，
0: 反正都也挺高的，我知道。
1: 嗯嗯，
0: 这不是人家出到国以后啊，吹嘘啊，他那个国外的闺女啊，给他买了什么好药，吃了半年啊，这些指标都下降了
1: 啊。
0: 这我明显看出人家那个啥，精神头足了不少
1: 啊，就事实在那摆着呢，是吧？
0: 哎，说话有劲儿。嗯，人家那个腿脚确实也不肿了，
1: 那，
0: 所以我心里面就感觉很痒痒。
1: 嗯，
0: 我还问了一下，
1: 啊，他用的啥呀？
0: 他说吃的是海胆黄。
1: 啊，就是海胆黄呗，呵，嗯，
0: 哎，海胆黄嘛，
1: 嗯。
0: 当时我一听我说海胆，我说那海鲜市场那个就有啊，
1: 嗯，
0: 所以我立马赶快就买来吃嘛，
1: 嗯，
0: 什么那个蒸蛋呀、刺身呀、坏的花样，
1: 嗯，
0: 结果吃了一大通，哎，甭提了，
1: 嗯，
0: 血压吃的还有点高了，
1: 啊，你看，嗯。
0: 说尝一个鲜劲儿吧，
1: 嗯，
0: 我没啥感觉，啥感觉都没有。
1: 我告诉你啊，市场上卖的那种海胆呢，它是食物，明白吧？真正的海胆黄呢，
0: 啊，
1: 它是从海胆黄里头它提取的一种提取物，而且对海胆的品种啊、生长环境啊、捕捞的时机啊、然后提取的工艺啊，有极高的要求呢。而且菜市场买那种海胆啊，你还不能多吃啊，因为海胆它这个性情是偏寒凉的，吃多了对你血压没有好处的啊。
0: 哎呀，感情我真的还就吃错了。
1: 对，这两回事儿啊。咱们中医上讲呢，
0: 哦，
1: 肾主藏精，这个精啊就是咱们肾脏的一个功能的物质基础。现在西医发现哈，这个海胆黄提取物当中它有不可代替的我们肾脏的那种结构蛋白的成分啊，这是修复我们受损的肾小球啊、肾小管啊这些肾脏细胞直接的原材料。你其实我们人为啥这个肾脏受损了很难修复呢？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这个原材料没有。那你要是把这种的海胆黄提取物用上的话，等于说给我们提供了修复肾脏过滤网的原材料了，然后它就慢慢能够修复好了。那那个时候我们的尿蛋白呀、肾小球滤过率这些指标自然而然它就恢复过来了，明白吧？啊，
0: 哦，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我全明白了。
1: 对，
0: 那梁老师，
1: 嗯，
0: 咱们这个海胆黄咱们有机会用上不？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啊，我们再对接啊，相信不久肯定会有好消息的，好不啊？
0: 行，
1: 嗯，
0: 那太好了。
1: 好，这样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咱们坚持收听节目就行了，好吧？啊，
0: 好，
1: 哎，
0: 谢谢，
1: 再见啊，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喂，
1: 啊，
3: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你辛苦了。
1: 啊，谢谢您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告诉我。
3: 我是云南昆明的。
1: 哦，昆明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我70岁了。
1: 70岁了。
3: 老伴儿嘛，已经有74了。
1: 哦，
3: 现在我说说老伴的情况。
1: 老伴儿啊，嗯，
3: 老伴吃那个全球购的那个叫什么罗麻丹
1: 啊，罗麻丹
3: 吃了5个月了
1: 啊。
3: 然后我说以后，问你杨老师是他以后找个吃这个罗麻丹。
1: 好，这样我问问他高血压多少年了？
3: 可能有个10几年嘛。
1: 10几年了是吧？当时这个血压能高到多少？
3: 好像是他去住院嘛，
1: 嗯，
3: 高压160，
1: 啊，
3: 低压好像是90几还是100？
1: 哦，低压90几100，然后高压160，
3: 嗯，
1: 是吧？
3: 嗯。
1: 然后罗麻丹现在用了多长时间？
3: 用了5个月了嘛。
1: 用了5个月了，现在血压能达到多少？
3: 现在他说是正常的，好像是130-120几。
1: 啊，低压呢？
3: 低压他是好像是70几嘛，80。
1: 哎呦。
3: 他的心跳还正常，啊，心跳是70。
1: 哎呦，70啊。
3: 对嘛，就是嘛，我就说嘛。
1: 他这个罗麻丹现在怎么吃的？
3: 他说一天吃9粒，一次吃3粒。
1: 啊，嗯，你这样。
3: 嗯。
1: 再停2个月，3个月之后罗麻丹慢慢再给我减量，好不好？
3: 嗯。
1: 啊，
3: 好。
1: 因为现在才1个月，咱们也别太着急。
3: 好。
1: 嗯，
3: 然后我说说我自己嘛，梁老师。
1: 嗯，你说。
3: 那我自己嘛，现在是肺结节和那个甲状腺结节。年轻的时候有过支气管炎嘛。
1: 哦。
3: 上班忙嘛，没医好。
1: 哦。
3: 那现在白天的时候都是那个痰，在喉咙里边，有时候都吐不出来。

0: 但是晚上到个五六点钟一睡下去就烤痰，
1: 明白，
0: 一吐不出来，粘在脖子上。有时候半睡的好睡啊，痰就想吐，所以一到三四点钟每天晚上就烤痰。然后吃过你们的清肺素。刚开始什么还是有点好的。然后现在是我就把那个清肺素已经停了。没吃了。我就说问问梁老师，现在我这个好痰是反正是。
1: 你这样啊，这个痰是黄痰还是白痰？
0: 白的。
1: 白痰是吧？
0: 白痰，甚至有时候是青的。
1: 哦，青痰。你这个白痰和青痰，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是肺里有寒的一种表现。你要是黄痰，是肺里有火。你现在你说你有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你检查没有？都多大？你跟我说说。
0: 哎呀，我记不得。然后本来你们那个有红豆沙嘛，吃了以后还是有一点减小了。
1: 啊，减小了，减小就行。
0: 现在我在吃你们的那个消结宝。
1: 哦，消结宝可以啊。就是如果消解宝如果说能减下来了，就可以不用红豆杉啊，因为红豆杉的劲儿要比消解宝还要大，明白了吧？啊，
0: 然后那个现在是这个烤痰，梁老师，你说他应该吃的什么东西啊？
1: DMY 排毒王。
0: 排毒王。
1: 因为你这个是典型的肺内有寒的一种表现啊。
0: 嗯。
1: 对，你一定要用排毒王把这个体内的这个寒邪给它排出去，你这个痰才能越来越少啊。
0: 然后我家老爸现在也是有痰，他脖子里面，但是他是那个清肺素有点效果的，就我没有他的效果好。
1: 那你这个就有问题了吗？我告诉你，你看你老伴儿用清肺素效果就好，为啥呢？因为人家肺里头没寒，就这个寒邪人家没有你那么重，所以说清肺素它很快就起到效果了。而你用呢，没有你老伴效果好，咱们先得用这个 DMY 把这个你肺里的寒邪给它排出去，然后清肺素效果就出来了，明白了吧？啊，
0: 清肺素可不可以同时吃啊？
1: 可以同时吃，但是呢，我建议你排毒王你先用一段时间，然后等这个把寒邪排出来了，你吐那个痰不是那种白色的和青色的了，你这个清肺素效果就更好了。
0: 好，还有一个问题，梁老师，这个我现在我们老两口子吃的眼底素嘛，
1: 啊，
0: 老伴也是白内障，他和我的病情差不多，玻璃体回多和这个白内障，也我的眼睛突然的变得特别花，
1: 眼睛花呀，
0: 啊，眼睛花嘛，
1: 啊，那你眼睛花，那就是老化的一个表现呗。咱们都说花不花五十七八，我告诉你啊，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老化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啊。我一直说盖茨疗法呀，它是能够延缓我们眼睛的老化的，但是不可能解决它，这个我一定得实话实说，咱们大家伙千万别误会了啊，它是延缓我们眼睛的老化的，因为人眼睛的老化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必然的，谁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盖茨疗法能够延缓这种老化，仅此而已。那很多人说我眼睛花了，我用那个盖茨疗法能不能治过来，是不是那种，我告诉你，我从来不做这个虚假的那种宣传，它就是延缓我们的老化，明白吧？啊，
0: 现在这个眼底素还是上这吃吗？
1: 那你就有的话就坚持吃好呗。为啥呢？因为有的人眼花哈，包括视力下降吧，它发展的速度特别快，那你有这个盖茨疗法的保证的话，它就延缓它的发展了。你现在就是花了的话，可能过个一两个月它可能就维持现状，而且你是刚出现的，是不是？
0: 啊，刚出现吗？
1: 刚出现的话，那你坚持用好，我告诉你，就是年轻的时候视力越好的人，岁数大了之后眼睛的这个视力下降越快。我告诉你为啥，很多西医上解释不了，我们中医就能解释。
0: 明白了。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你就是坚持把这个盖茨疗法口服的这个眼底素和可涂抹的叶黄素一内一外坚持用好，它能够延缓咱们视力下降的这个速度。咱们今年和老伴七十多岁了，咱们就保证十年左右，咱说视力不那么下降的严重，不比什么都强吗？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0: 那个还想问一下杨老师，还有我儿子的那个手上嘛，他生病这几年反正是胡吃乱吃的，什么东西他都有吃。然后他现在是那个手上有好多那个脂肪瘤嘛。
1: 啊，脂肪瘤。
0: 说我儿子那个太大，你说梁老师，你们以后那个红豆沙还是另外一种？

0: 要好一点。
1: 就是这个脂肪瘤的事儿哈，如果你用红豆杉的话，那真是大材小用了。那
0: 它大的很啊，它那个脂肪瘤
1: 大了的话，我告诉你啊，就在门诊把那个毛囊摘出来，马上就好了。
0: 然后梁老师，他那个说去做体检，说不定他肺上得有毛病，你知道？
1: 那你检查呀，如果真有毛病的话，红豆杉就该用了呗，是不？
0: 就是嘛。
1: 嗯，
0: 我们老两口，我家老伴嘛，他是那个去年他体检的时候才查出那个窝玻璃结节。吃了现在就去检查，现在已经消失的。
1: 你看好、
0: 我说我们家可能是那个吃的东西不健康
1: 啊，就环境呗，是不啊、这个咱不用瞎猜，就是如果你要是担心儿子他那个肺脏当中也会像你老两口一样有结节的话，做个检查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有的话，那就咱就说用红豆杉，既要保证大家伙的这个调理的这种效果，我还得考虑到大家伙的经济条件。
0: 好，我和老伴吃这个美国的三聚酸，要吃几粒啊？
1: 你们是想解决啥问题啊？
0: 梁老师，我是那个腔梗嘛，有点。
1: 哦，腔梗啊，哦。
0: 经常会发作，会头昏。
1: 那你要是经常有头晕的情况的话，就是早一粒晚一粒就行。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
0: 好的，一生平安。
1: 好，谢谢您啊，再见啊。
0: 再见啊。
2: 那像可能刚有点高血压，体检有点微量蛋白尿啊，或者是偶尔夜尿多的朋友，我们能用吗？
1: 那当然可以用了，
2: 就轻的也可以。
1: 我告诉你，越轻的用的效果越好
2: 啊，趁早。
1: 对，你别管是高血压肾脏的一些问题，还是糖尿病一些肾脏的问题，在早期干预，我告诉你它价值是更大的。
2: 嗯，
1: 啊，等于说你用了杀牛的刀来杀鸡，控制肾脏的损伤，越早期它这个效果越好。当这个肾小球的基底膜刚出现微小的损伤的时候，你要是真有机会把这个海胆黄的提取物用上的话，及时修补，阻止蛋白的漏出，那有助于咱们血压的长期的稳定，
2: 嗯
1: 啊，甚至减少波动对我们肾脏的冲击。
2: 嗯，对稳压它也有好处啊。
1: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咱们持续出现什么夜尿啊啊乏力啊腰酸呢、胃寒呢这些情况，实际上都是我们肾精肾气不足的一个表现。
2: 嗯，
1: 你在这个时候啊，真要是用上海胆黄啊，可能让你未来的十几年是吧，都远离这个肾脏衰竭的威胁。
2: 嗯，
1: 啊，为咱们的先天之本来续命。
2: 还真是啊，听老师讲这些，我们也明白了。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呢，盯着血压的同时，更需要关心一下默默付出的肾脏了，对不对？
1: 没错，所以说保护好我们的肾。一定要有智慧，要懂得分清什么是标，什么是本，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2: 确实是这样，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也记得随时联系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啊，那个啥，我再问一下您说的那个海胆黄， 我听了以后特别感兴趣
6: 啊、
5: 哦。我想问你。

0: 么那个啥时候能不能那个发放一批啊？
1: 哦，你这是就是肾脏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吗？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我是糖尿病患者
1: 啊、
0: 哦，检查确诊这个病有十多年了吧？
1: 哦，
0: 原来嘛，这个血糖就控制的不好。
1: 嗯。
0: 用了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嘛？
1: 嗯。
0: 血糖控制的确实还不错。
1: 嗯。
0: 特别的稳当，有时候把那个米饭那个多吃两口。血糖也没有高的这个迹象，
1: 那挺好啊。
0: 其实我感觉自己也挺满意的、
1: 嗯。那就挺好呗，是吧？为啥呢？你知道吗？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定向再生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0: 咋说？因为用了嘛，我很有发言权嘛。
1: 嗯。
0: 我是时间也不长，两个多月嘛。
1: 嗯。
0: 血糖就很平稳了。
1: 那挺好。嗯。
0: 哎，可是从去年那一检查嘛，那个坏了，为啥？尿微量白蛋白超标。
1: 哦，在尿里面微量的白蛋白超标了。哦，
0: 对对对对，还有这个肾小球过滤率嘛，那个也不正常
1: 啊、滤过滤不正常。
0: 医生那个当时啊给我贴了那个啥达格列净，
1: 嗯，
0: 还有那个羟苯磺酸钙，
1: 嗯嗯，
0: 还有那个啥托拉塞米片嘛，
1: 啊，激素也用上了。羟苯磺酸钙呀、啊、它能够改善我们微循环啊，减少这个蛋白尿的出现。托拉塞米片呢，它是利尿剂啊，但是它有这个激素的成分啊。
0: 对，反正那个呢，就这个腿那个肿啊，一直啊没有消得利索
1: 啊，腿还是肿是吧？嗯，
0: 对对对，眼皮吧，脑也是那个浮肿。
1: 嗯，
0: 再一个那个尿里这个泡沫也没有减少啊。
1: 哦，
0: 我还问了，他说是啊，你这个代谢这个吸收不好、
1: 哦、
0: 啊。只能继续要多用一段时间吧，看这个效果
1: 啊、哦。
0: 所以我这个心里面一下子就没底儿了。
1: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不用没底儿，你这种情况是非常典型的。为啥呢？啊，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血糖控制住了，但是呢，他早期的这个高血糖啊，已经把我们的肾小球过滤网啊，怎么样呢？给腐蚀坏了、
0: 哦、
1: 啊，把我们的肾小管的这个微细的这种毛细血管早就给它糖化了。或者是氧化了，造成了一个损伤了，影响我们这个肾脏的一个排毒过滤的能力了。所以说你现在血糖控制住了，但你这个肾脏它早就被受损了，肾小球过滤也不好了，体内的这个蛋白都漏出去了，然后你尿里头自然有大量的这个泡沫，再加上身体当中多余的水分代谢不出去，你身上不就水肿吗？大夫也说了它慢，但是你要是经常用的话吧，你肾功能是不是你现在已经受损了，如果再常年用这样的西药的话，它反过来它也会影响我们肾脏的功能啊，这是很矛盾的啊。
0: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反正就因为这个事儿吧，其实我挺犯愁的。结果那个啥，过年的时候我妹夫那个人家从国外探亲回来以后啊，
1: 嗯，
0: 在我身边那个好一度那个显摆啊，
1: 嗯、
0: 他之前那个肾也不好，
1: 嗯，
0: 像什么那个尿蛋白呀、这个肌酐呀、什么肾小球过滤率啊，
1: 嗯，
0: 反正都也挺高的，我知道。
1: 嗯嗯。
0: 这不是人家出到国以后啊，吹嘘啊，他那个国外的闺女啊给他买了什么好药，吃了半年啊，这些指标都下降了
1: 啊。
0: 这我明显看出人家那个啥精神头足了不少
1: 啊，就事实在这摆着呢，是吧？
0: 哎，说话有劲儿，人家那个腿脚确实也不肿了。
1: 那、
0: 所以我心里面就感觉很痒痒。
1: 嗯，
0: 我还问了一下
1: 啊，他用的啥呀？
0: 他说吃的是海胆黄
1: 啊，就是海胆黄呗。呵，嗯，
0: 哎，海胆黄嘛。
1: 嗯，
0: 当时我一听我说海胆。我说那海鲜市场那个就有啊，
1: 嗯，
0: 所以我立马赶快就买来吃嘛，什么那个蒸蛋呀、刺身呀、坏的花样，
1: 嗯，
0: 结果吃了一大通，哎，甭提了，
1: 嗯，
0: 血压吃的还有点高了，
1: 啊，你看，嗯，
0: 除了尝一个鲜劲儿吧，
1: 嗯，
0: 我没啥感觉，啥感觉都没有。
1: 我告诉你啊，市场上卖的那种海胆呢，它是食物，明白吧？真正的海胆黄呢，它是从海胆黄里头它提取的一种提取物。而且对海胆的品种啊、生长环境啊、捕捞的时机啊、然后提取的工艺啊，有极高的要求呢。而且菜市场买那种海胆啊，你还不能多吃啊，因为海胆它这个性情是偏寒凉的，吃多了对你血压没有好处的啊。
0: 哎呀，感情我真的还就吃错了。
1: 对，这不两回事儿啊。咱们中医上讲啊，肾主藏精，这个精啊。就是咱们肾脏的一个功能的物质基础。现在西医发现哈，这个海胆黄提取物当中它有不可代替的我们肾脏的那种结构蛋白的成分啊，这是修复我们受损的肾小球啊、肾小管啊这些肾脏细胞直接的原材料。 你其实我们人为啥这个肾脏受损了很难修复呢？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这个原材料没有。那你要是把这种的海胆黄提取物用上的话，等于说给我们提供了修复肾脏过滤网的原材料了，然后它就慢慢能够修复好了。那那个时候我们的尿蛋白呀、肾小球滤过率这些指标自然而然它就恢复过来了，明白吧？啊，
0: 哦，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我全明白了。
1: 对，
0: 那梁老师，咱们这个海胆黄，咱们有机会用上不？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啊，我们再对接啊，相信不久肯定会有好消息的，好不？啊。
0: 行，那太好了。
1: 好，这样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咱们坚持收听节目就行了，好吧？啊，
0: 好
1: ，哎，
0: 谢谢，
1: 再见啊，
0: 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喂，
1: 啊、
3: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你辛苦了。
1: 啊、谢谢您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告诉我。
3: 我是云南昆明的。
1: 哦，昆明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我70岁了。
1: 70岁了。
3: 老伴儿嘛，已经有74了。
1: 哦。
3: 现在我说说老伴的情况。
1: 老伴儿啊，
3: 老伴儿吃那个全球购的那个叫什么罗麻丹
1: 啊，罗麻丹
3: 吃了5个月了
1: 啊。
3: 然后我说以后问你杨老师是他以后找个吃这个罗麻丹。
1: 好，这样我问问他高血压多少年了？
3: 可能有个10几年嘛。
1: 10几年了是吧？当时这个血压能高到多少？
3: 好像是他去住院嘛。
1: 嗯，
3: 高压160，低压好像是90几还是100？
1: 哦，低压90几100，然后高压160、是吧？
3: 嗯。
1: 然后罗麻丹现在用了多长时间？
3: 用了5个月了嘛。
1: 就用了5个月了，现在血压能达到多少？
3: 现在他说是正常的，好像是130-120几。
1: 啊，低压呢？
3: 低压他是好像是70几嘛，80。
1: 哎呦，
3: 他的心跳还正常。啊，心跳是70，
1: 哎呦，70啊！
3: 对，就是嘛，我就说嘛。
1: 他这个罗麻丹现在怎么吃的？
3: 他说一天吃9粒，一次吃3粒。
1: 啊、嗯，你这样，
3: 嗯，
1: 再停2个月，3个月之后罗麻丹慢慢再给我减量，好不好？
3: 嗯
1: 啊，
3: 好，
1: 因为现在才1个月，咱们也别太着急。
3: 好，然后我说说我自己嘛，梁老师。
1: 嗯，你说。
3: 我自己嘛，现在是肺结节和那个甲状腺结节。年轻的时候有过支气管炎嘛。
1: 哦。
3: 上班忙嘛，没医好。
1: 哦。
3: 那现在白天的时候都是那个痰，在喉咙里边，有时候都吐不出来。但是晚上到个5-6点钟，一睡觉气就卡痰。
1: 明白。
3: 吐也吐不出来，粘在脖子上。
1: 嗯。
3: 有时候半睡的好睡啊，痰就想吐。所以一到3-4点钟，每天晚上就卡痰。
1: 嗯。
3: 然后吃过你们的清肺素。
1: 嗯。
3: 刚开始什么还是有点好的。
1: 嗯。
3: 然后就现在是，我就把那个清肺素已经停了。
1: 哦。
3: 没吃了，我就说问问梁老师，现在我这个卡痰是反正是。
1: 你这样啊，这个痰是黄痰还是白痰？
3: 白的。
1: 白痰是吧？
3: 白痰，甚至有时候是清的。
1: 哦，清痰。你这个白痰和清痰，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是肺里有寒的一种表现。你要是黄痰，是肺里有火。你现在你说你有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你检查没有？都多大？你跟我说说。
3: 哎呀，我记不得。然后本来你们那个有红豆沙嘛，吃了以后还是有一点减小了。
1: 啊，减小了，减小就行。
3: 现在我在吃你们的那个消解宝。
1: 哦，消解宝可以啊，就是如果消解宝如果说能减下来了，就可以不用红豆杉啊，因为红豆杉的劲儿要比消解宝还要大，明白了吧？啊，
3: 嗯。然后那个现在是这个考他梁老师，你说他应该吃的什么东西啊？
1: DMY 排毒王。
3: 排毒王。
1: 因为你这个是典型的肺内有寒的一种表现啊。
3: 嗯。
1: 对，你一定要用排毒王把这个体内的这个寒邪给它排出去，你这个痰才能越来越少。 啊
3: 我家老爸现在也是有痰。 他脖子里面，但是。

0: 那是那个青霉素一个效果的，就我没有它的效果好。
1: 那你这个就有问题了吗？我告诉你，你看你老伴儿用青霉素效果就好，为啥呢？因为人家肺里头没寒，就这个寒邪，人家没有你那么重，所以说青霉素它很快就起到效果了。而你用呢，没有你老伴儿效果好，咱们先得用这个 DMY 把这个你肺里的寒邪给它排出去，然后青霉素效果就出来了，明白了吧？啊，
0: 青霉素可不可以同时吃啊？
1: 可以同时吃。但是呢，我建议你排毒王，你先用一段时间，然后等这个把寒邪排出来了，你吐那个痰不是那种白色的和青色的了，你这个青霉素效果就更好了。
0: 好。还有一个问题，杨老师，这个我现在我们老两口都吃的眼底素嘛，老伴也是白内障，他和我的病情差不多，玻璃体回头和这个白内障，也我的眼睛突然的变得特别花，那
1: 眼睛
0: 现在，
1: 花呀，
0: 眼睛花嘛，
1: 啊，那你眼睛花，那就是老化的一个表现呗。咱们都说花不花57、8，我告诉你啊，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老化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啊，我一直说盖茨疗法呀，它是能够延缓我们眼睛的老化的，但是不可能解决它。这个我一定得实话实说，咱们大家伙千万别误会了啊。它是延缓我们眼睛的老化的，因为人眼睛的老化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必然的，谁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盖茨疗法能够延缓这种老化，仅此而已。那很多人说我眼睛花了，我用那个盖茨疗法能不能治过来？是不是？那种我告诉你，我从来不做这个虚假的那种宣传，它就是延缓我们的老化，明白吧？啊？
0: 现在这个眼底素还是像这样吃吗？
1: 那
0: 我
1: 你
0: 一天
1: 就
0: 吃
1: 有
0: 三
1: 的话就
0: 颗。
1: 坚持吃好呗，为啥呢？因为有的人眼花哈。包括视力下降吧，它发展的速度特别快。那你有这个盖茨疗法的保证的话，它就延缓它的发展了。你现在就是花了的话，可能过个一两个月，它可能就维持现状。而且你是刚出现的，是不是？
0: 刚出现嘛。
1: 刚出现的话，那你坚持用好。我告诉你，就是年轻的时候视力越好的人，岁数大了之后，眼睛的这个视力下降越快。我告诉你为啥，很多西医上解释不了，我们中医就能解释。
0: 明白了。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你，就是坚持把这个盖茨疗法口服的这个眼底素和可涂抹的叶黄素一内一外坚持用好，它能够延缓咱们视力下降的这个速度。咱们今年和老伴70多岁了，咱们就保证10年左右，咱说视力不那么下降的严重，不比什么都强嘛？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0: 那个还想问一下杨老师，还有我儿子的那个手上嘛，他生病这几年，反正是胡吃乱吃的，什么东西他都有吃。然后他现在是那个手上有好多那个脂肪瘤嘛。
1: 脂肪
0: 你
1: 瘤。
0: 说我儿子那个太大，你说杨老师你们以后那个红豆沙还是另外一种吃要好一点？
1: 就是这个脂肪瘤的事儿哈，如果你用红豆杉的话，那真是大材小用了。那
0: 他大得很啊，他那个脂肪瘤。
1: 大了的话，我告诉你啊，就在门诊把那个毛囊摘出来。
0: 然后梁老师，他
1: 啊，
0: 那个会去做体检，说不定他肺上得有毛病。
1: 那你检
0: 我
1: 查
0: 们
1: 呀，
0: 这
1: 如果真
0: 老
1: 有
0: 两，
1: 毛病的话，红豆杉就该用了呗，是不？
0: 就是嘛，我们老两口，我家老伴嘛，他是那个去年他体检的时候才查出那个窝玻璃结节。
1: 那你要是经常有头晕的情况的话，就是早一例晚一例就行。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
0: 杨
1: 跟您
0: 老
1: 聊到这儿
0: 师，
1: 了。
0: 好人一生平安，祝你
1: 好，
0: 全家
1: 谢谢
0: 幸
1: 您
0: 福。
1: 啊，再见啊，
0: 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2、1、2、3、4、1。

0: 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今天真的很感慨啊。
1: 哦，
0: 我坐公交，我碰见好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
1: 啊，
0: 腰板特别直，
1: 哎呦，
0: 精神矍铄的去买菜，
1: 啊，
0: 路过公园呢，我又看见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真的直接被救护车给拉走了。
1: 哎呦，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寿命啊，是由我们的肾脏所决定的。
0: 嗯，
1: 你看这一点，咱们中医啊。就是自古以来就认为肾是什么呢？
0: 先天之本。
1: 先天之本。
0: 嗯，
1: 就是先天之本充足的人，我们人精气神儿它就够用。
0: 嗯，
1: 那精气神儿够用，这个人自然而然就长寿。
0: 对，
1: 对吧？那西医上呢？西医上也认为啊，就是我们人的肾脏的这个整个系统啊，它是我们人体的最大的排毒的这个器官。
0: 嗯。
1: 那好了，一个人的这个肾脏的功能要是不好或者是坏掉了，我们人体的这个垃圾毒素是排不出去的。排不出去的，那你生命就到头了。
0: 嗯，
1: 这一点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急诊去过医院的。就是你看啊，就是在这个医院的急诊科室啊，不管你是什么疾病急诊来的啊，比如说休克的人是吧，比较危险的人，你知道我们大夫先问这个家属问啥吗？
0: 嗯，
1: 这个患者有没有尿，
0: 有没有尿很关键吗？
1: 哎，我告诉你，不管什么病是吧，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是吧，先问你患者有没有尿。
0: 怎么样说明什么？
1: 如果这个患者有尿，尿能排出来，好了，你啥病咱们抢救，该治啥病治啥病。如果没尿的话，什么病先放一边，先把患者的尿排出来。
0: 哦，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什么呀？
1: 人的这个尿如果能够排出来的话，说明这个人的自主的排毒的这个能力
0: 还
1: 有的，知道我们人体每天我们这个数百亿的细胞的活动，它会产生大量的这个毒素，这个毒素都是剧毒。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毒素排不出去的话，用不了30分钟，人就会被自己的毒素所毒死。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恰恰证实了我们人的肾脏直接决定着我们生命它的长短。
0: 嗯，
1: 是吧？尤其是你看啊，有一些什么呢，你看高血压的患者，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啊，就经常会问我说，梁老师你看啊，就是我们家这个邻居谁谁谁谁谁是吧，人家也高血压三四十年了，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得高血压才5-6年，我这身体怎么就这么不好了，就垮掉了呢？
0: 嗯，
1: 你看你身边有这样的例子没有？
0: 也有啊，
1: 是不是？
0: 但你说都是高血压，为什么差距它就很大呢？
1: 你知道差就差在哪儿吗？
0: 嗯，
1: 差就差在同样是高血压，高血压会对我们的肾脏的功能造成破坏的，
0: 进一步的破坏。
1: 对，
0: 嗯，
1: 那有的人肾脏功能它就强，破坏的就稍微轻一点，那这个人啊，并发症几乎就没有或者很轻。
0: 嗯， 嗯。

0: 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经济上啊就承担不起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再后悔，好不好？更多的话呀我不讲了，把时间留给大家。好，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啊，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
5: 我首先要感谢你把自己辛苦研制出来的这个生物肽疗法长生益寿啊，让我们这些病人都给用上了。而且现在吧，你看一克只花1.5块，真的太让我惊讶了，花这么少的钱就用上这么科学治病的方法，真的特别感谢李老师您，您真的是个好人。
0: 没什么感谢的，这位朋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就像我过去讲的一样，第一要让你们呢知道怎么去科学的治病，第二呢还要让你们治得起病。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嗯，
5: 我今年62了。
0: 哦，62岁，那好，您呢说说您的情况。嗯，
5: 李老师啊，我也是算是您的老朋友，
0: 您呢讲讲您的情况我听一听。嗯，
5: 这不是我今年62吗，我那个糖尿病查出来有3-4年了，我时常吧我也测过啊、哦、今天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餐前5.6，餐后7.5。嗯，平时吧我就感觉呀那身上就没劲，也不愿意动弹。我觉得自己吧也瘦了不少，然后咳的也厉害，就是爱喝水呀，光喝水然后尿还多。这不是从去年开始嘛，这一年呐、啊、就都不行了呀，不如以前。然后看东西就是一层雾，特别的厚，白内障。但是因为我糖尿病嘛，还不适合去做手术。
0: 哦，你是并发了眼病啊？
5: 嗯。
0: 那么您为什么会并发这个眼病呢？这就充分的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使用的降糖药没有真正的治疗到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都一定会形成依赖啊。
5: 哦，
0: 你离不开它。
5: 嗯，
0: 越吃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重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没有治到病根上。
5: 哦，
0: 因为这个生物肽，我们从字面上去理解啊，这个肽字它包含了一个月亮的月，一个太阳的太，太阳和月亮是什么？其实就是中医所谈到的阴阳，当然呢这是咱们中医的理论，而现代生物医学的阐述就完全不同，说生物肽能干什么，能和中医阴阳一样去治疗细胞啊，所以呢这就是用对药了。我们讲了多少次，就是因为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就像种子一样，我们口服以后进入体内，利用多种中药材和700多种生物肽的共同作用，修复了细胞的损伤。你比如说眼部的

0: 细胞不能够再生了，或者损伤了，不能修复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用这个眼底蛋白肽、眼活肽进入到这个位置，细胞活了，视力就开始改善了。
1: 我那个邻居啊，刘大姐呀，她这不也着急了？她那个血压呀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比我还着急。我就寻思吧，她这不她催着我快点参加这个活动，把名额给抢上。我这不也想着早点给好吗？
0: 没问题，生物肽疗法通过补充生物肽，能让细胞新生啊，这样咱们呢有这个推广工程，您呢让这位刘大姐也抓紧时间参与，好不好？
1: 好好，谢谢您呐。我们是湖南长沙的，可以给邮寄过来吗？
0: 没问题的啊，先打电话去报名，好不好？我呀，不多讲了，祝您呢早日康复。
1: 谢谢您了，再见。
0: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4: 1.5块，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您好，我找李老师啊。
0: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7: 啊，李老师您好。
0: 别客气啊。
7: 李老师啊，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我是那黑龙江的一名患者家属。
0: 您别客气，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7: 李老师，这不我听您这有一个礼拜了都有。我听说您的生物肽疗法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我想啊，让我父亲也用上。
0: 哦，想让父亲用上，老人家怎么了？告诉我啊。
7: 哎呀，我父亲吧，岁数也大了，他是操劳一辈子了。最近呢，他去医院检查，说有点老年痴呆了，而且呀，还小脑萎缩。有时候啊，尿都尿到裤子里头。他看见我不认人了，有的时候看见我哥呀，就是当我看见我呢，就说是我妹妹。
0: 哦，这样了，老年痴呆啊。那你父亲多大年纪了啊？
7: 我父亲呢，今年82了，我今年都快60了。我们姊妹6个。刚开始的时候啊，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啊，是听。就是反正听到说有啥好药不给他买，不过这几年呢，就是这么买这么多药，也没把老父亲的病治好。钱呢可倒花了不少。这么多年这个折腾啊，我这两个哥哥啊就有点想法了。他就说不想同意给我父亲再治了，说花钱花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了，一点也不见好，说治不治没啥意义了。
0: 哦，就是说这个对治疗啊丧失了信心是吧？啊，
7: 对对对，哎呀，我跟两哥哥这么说，岁数都这么大了，就这样吧。可是啊，我的姐姐啊和妹妹他俩都想继续治，就是我现在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家里的事儿吧也不好说，说实话。
0: 好好好，我跟你讲一讲啊，你们之所以纠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治不好啊。
7: 对，
0: 你说这个姐姐妹妹啊想治，因为什么？他们不想放弃啊。
7: 是的，
0: 兄弟们啊不想治了，为什么？因为对这个治疗没有了信心。 我跟你讲啊，其实只要让父亲的情况有改变，那就可以啊。您记住了，所有的脑病患者，不管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受到损伤啊。就是年龄大的也是大脑细胞活力不够，大脑细胞受损啊。其实呢，我不管你过去啊用过什么样的方法，对于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呐、脑萎缩的患者啊，哎，什么是脑萎缩啊？你想那大枣在树上摘下来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饱满，对不对？你这一晾一晒它都抽抽了，都萎缩了。我告诉你，这个过程其实是什么，就是细胞活力不够了，细胞有损伤了。所以呢，我不管呢您过去怎么治的啊，就是你们对疾病啊怎么发生的没有认识，只要是它恢复大脑细胞活力。
7: 嗯，对对对，还是对这个病我不了解呀、
0: 啊。还是不了解啊。那么这几天呢，你听了我的节目，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啊？
7: 有了有了，李老师，我们吧在网上也了解一些。这回啊，听说一克呀、啊、就花1.5块，就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
0: 嗯，
7: 我呢也想给我父亲试一试。
0: 嗯，
7: 李老师，我们的要求啊不高。只要啊是让我们老父亲呐、啊、能认清我们，姊妹几个谁是谁就行了。
0: 你的要求不高啊，就是说能认人就行，是不是啊？刚才啊您说了啊，你们了解一部分生物态，你赶紧给老人家给你老父亲用上啊、
7: 哦。哎呀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啊，您的医德呀、啊、我真的佩服，真是太好了。嗯，那我怎么打电话报名啊？
0: 你先拨打电话，然后报名争取这个生物态疗法的治疗机会啊。我别的也不多说了，祝愿你的老父亲呢早日康复啊。我有这个把握啊听到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7: 好好好，李老师，那我就拜托您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嗯，
7: 好的，那我抓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祝您呢报名成功，祝老父亲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会。
7: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态呢，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态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啊，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8: 啊，老师好，我就等半天了，我就等着盼着和您通话呢。
0: 非常欢迎您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8: 是李老师，我现在听到那个长春益寿膏一颗才花1.5块，我这心里头都乐开花了。
0: 乐开花了，高兴是不是？
8: 啊，这可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啊！
0: 啊，是的，是的，没错啊！非常感恩呐、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减轻广大呀、患者的负担？让他们呢早日的接受治疗，获取健康 啊，真的机会难得，我再说一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就能用上这个科学的方法。

0: 是李老师，我昨天呢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一盒那感冒药，那还花30多块钱呢，那也就能吃个2、3天呗，你说这多贵呀？
1: 是你这么说没错，但呢，这是两回事儿啊。
0: 啊，那个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膏这是真管用啊，所以吧我也着急想参加活动，就怕哪一天万一结束了这活动这还得多花钱。我就想继续用，所以我想多备点儿。这赶上这个推广优惠，这真不容易呀。
1: 确实没错啊。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推广，我们呢就能够少花钱啊，赶早不赶晚。但是呢，还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啊申请订购啊。
0: 啊，那李老师，那我说一下我的情况跟您。
1: 好，介绍介绍。
0: 啊，我是辽宁沈阳的，我叫孙艳华，我吧今年62岁，我就是37岁那年得的类风湿。
1: 这个您讲到这儿啊，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是不是？
0: 是，就那种疼吧，那可真不是常人能忍受得了的，那疼的我呀，一天天龇牙咧嘴的，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你说这手指头啊，都是炸的，我都并不上。想穿个衣服啊，伸个袖子，那稍微的衣服一碰到手指头，那都钻心的那种疼啊，都像那刀剌肉似的。
1: 是的，是的，
0: 后来吧，这不仅这手指头疼，这逐渐的，你说我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也跟着疼，还肿，还有积液。然后到医院一看吧，说我这个膝关节有增生，还有水，还有风湿，都走不了道了。
1: 你
0: 就
1: 看
0: 这
1: 看。
0: 个类风湿吧，还有这风湿，你说这开始治没治好，这个风湿类风湿没治好，你说这2年这心脏还开始难受了呢，就是憋闷呐，有时候还偷停。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咋的，心脏3.5间还狭窄了。你说过去那风湿类风湿，那不净吃那止疼药吗？那这真是副作用也太大了，弄得我吧这口干口苦，尿也黄，吃的呀那可真是啊，咋说那都吃的肝疼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很多这类患者朋友的无奈。知道吗？好了，咱不讲过去了啊，不管怎么治啊，我们得病之后就得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治疗啊。第一，得病之后要治，而且要选择呀科学的方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讲，这位朋友，对于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各种类型的风湿、类风湿，包括由于风湿、类风湿所引起的心脏疾病，其实啊，如果我们按照它的致病因来治疗的话，大家记住，那个问题就很复杂啊。东方医学啊，有东方医学的说法，西方医学呢，有西方医学的说法，结果是什么？又是中药，又是西药，又是激素药乱用。慢慢的啊，就像你讲的一样啊，把身体啊全都给用坏了啊。我跟你讲，您的损伤不单来源于疾病，而且还来源于啊疾病之后的乱用药，明白吗？所以啊，这位朋友，针对这类疾病啊，我们就要看到病根儿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你看你这个病为什么会越来越重呢？当您体内生物肽减少之后啊，骨细胞的损伤就会无法修复，那么这种恶性循环它会形成连锁反应，从软骨到骨膜，然后再到骨基质啊，再包括连累周围的筋膜、肌腱、韧带，形成一种啊连锁的反应。所以呀，你的生物肽越少。说明你的正气越不足，细胞损伤就会随着风寒湿邪的侵害而越来越重，明白了吗？
0: 明白，是，真是这回事儿。李老师，我这个人吧，你说，
1: 周围的筋膜、肌腱、韧带形成一种啊连锁的反应，所以啊，你的生物肽越少。说明你的正气越不足，细胞损伤就会随着风寒湿邪的侵害而越来越重，明白了吗？
0: 明白，是。

0: 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
1: 非常高兴啊，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讲一讲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早日的收获健康。
3: 那李老师，自从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开展以来，拥有700多种生物肽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元，所以不少患者呢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
1: 大家想啊，我们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啊，到哪儿啊？那就是咱们的这个胃肠道，对吧？胃肠道啊，生物肽呢，作为消化系统最为基础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啊，肠胃病患者用上生物肽疗法之后，生物肽疗法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来恢复胃动力、肠动力。关键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它的价格啊，一克只要1.5元，是不是？我们要对比啊，对比过去我们是用亲民的价格啊，让大家用先进的生物新药，所以说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又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远的不说啊，讲到这儿我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的情况，他叫李维啊。这个李维啊，他就是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治多年的肠胃病。我俩呢自从这个高中毕业之后啊，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这个北京参加一个

0: 学术会议，在会上呢，我就碰到了他。一开始啊，我没认出来他，啊，说实话，他这个人呢，原来挺胖的，知道吗？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开玩笑都叫他胖李，啊，谁成想啊，再见面，他瘦的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那个学术会议的时间不长，不到三个小时。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啊，这个李维他去了四趟卫生间，去四次。哎呀，这个每次回来啊，额头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还煞白。会议结束之后啊，我俩私下就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吃坏了肚子啊？结果他呢是长叹一声，他跟我讲啊，他说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啊，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他说这个肠胃的毛病就落下来了，啊，这个搞科研的，有时候在这个实验室啊，没白天没黑夜的这个忙活啊，工作，吃饭不准时，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肠胃功能确实容易出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把这些当回事儿，啊。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啊，这个说实话啊，也没往心里去，啊，总在想这有什么呀？那么我讲到这儿，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跟他一样，不把这个肠胃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就吃点药，啊，不难受了就当没有病，是不是？大家要记住，可是这个病它永远是病啊。你不从根源上去解决它，它只能是越来越发展。有多少这个肠胃恶性病变啊，都是从小炎症一点一点发展过来的，对不对啊？这个李维他就是这样。那么到后来啊，他这个胃病啊已经发展成了胃溃疡啊，医生都警告他说呀，你这个病啊再治不好，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恶变。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里边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之后，胃痉挛再加上肠道感染，这个人上吐下泻啊，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有半年多吧。本来由他负责的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为了治病啊，这个李维啊也用了不少的药物，什么中药西药都用过，有的这个药还是从国外带来的，那也不行。他苦笑着跟我讲啊，他说果然医者不自医啊，他说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我都啊没治明白。听他这么一讲啊，我也笑了，说实话，所谓当局者迷啊。可是他怎么讲的啊，他说啊，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的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都太单一了。我当时呢我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跟他讲，我说啊，老同学啊，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这是新的科研成果啊，而且长存益寿结合了中医的阴阳气血五脏经典三大理论，利用了稀缺的中药材加以配伍，不仅做到了补肽，就是补健康。我说啊，你放心把病交给我。后来啊，我就为这个李维进行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啊，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回访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为中国能够在生物肽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啊。他说希望我能够将长春生命肽带给更多的人。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我呢也在微信当中回复他啊，我说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5块啊，我说你放心吧。接着他又回复我，很简单，他说老同学，我为你啊点赞。
2: 是啊，李老师，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的国药长存益寿的创举来点赞。不过话说回来呀，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的也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依然还是被肠胃病啊给折磨成这样。
0: 还是那句话，

0: 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大家要记住啊，所有的老慢病，包括啊肠胃病，中医几千年的理论精髓就是阴阳啊。因为这个人体一旦阴阳不和，就会出现各种的脏腑功能下降。而生物态啊，咱们就说这个太子啊，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理解，左边是一个月亮，右边呢是一个太阳，这就是什么呀，阴阳啊，对不对？所以啊，甭管是中医还是西方生物医学，他们呢都在共同走一个方向，那就是要用生物态来完成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新生。咱们就拿今天讲到的这个肠胃病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都非常清楚，得上这个肠胃病啊，非常的遭罪。别的不说，咱们就说这个检查吧，这就是一道坎儿啊。咱们就说这个胃镜啊，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面伸进去啊，从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然后呢来回的搅动，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啊，心脏受不了了，人直接休克了。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有的患者一说要做这个胃肠检查，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有位患者膀大腰圆的一个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啊，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生物态就它而言，也代表了我们中医传统阴阳气血五行三大健康理念。所以啊，作为当今世界能够利用中医中药配合生物医学提取技术提取的700多种生物态，我希望它可以啊在我们祖国落地开花。那么现在来讲呢，一克只要1.5元，一克只要1.5元呢，大家呀真的把握住机会，尽快用药。大家要了解，要知道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也许就会结束，到时候说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经济上啊就承担不起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再后悔，好不好？
2: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生命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3: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态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
4: 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态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态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态。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态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

0: 区一块五。
1: 一块五保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4: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悠悠华夏5000年的历史更迭中，诞生的一朵璀璨夺目的奇葩——中医。中医文化传承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养生观念，博众家之长，解病患之苦。无论是治重病于微时，还是日常调养生息，随处可见中医的博大与智慧。博医养生堂栏目将带您走进中医的世界，解读健康的奥妙。
5: 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呢所收听到的是由山东、四川、河北、安徽等全国多家广播电台联合为您播出的
6: 博医养生堂，
5: 我是主持人海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李老师呢依旧会给大家讲解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些知识，同时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大家有任何健康疑问呢都可以拨打。好，接下来呢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有请我们的非常熟悉的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5: 你好。
7: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了，非常欢迎大家如约的收听。
5: 老师啊，今天的准备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哪方面的慢性疾病知识呢？
7: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在老年性的致盲眼病当中啊最难治疗的一类眼病，也是咱们眼病的终点事件，什么呢？就是眼底病变。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治疗呢才能够有效的去阻止眼底病变的发生。
5: 这个老师啊，眼底病变啊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眼睛底部发生的病变，可以这么理解吗？
7: 从字面意义上头来讲呢可以这么来说啊，眼底的病变呢就是眼睛的底部我们眼球的内后部的组织所发生的病变。我们眼球的内后部呢包括像大家所熟悉经常提到的玻璃体啊，包括视网膜，包括视网膜上头的黄斑区，还有脉络膜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眼底。但是我们经常所讲的眼底病变呢最主要的还是指的眼底的视网膜发生病变了。这个视网膜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来看到这个世间万物的啊。我们眼睛为什么会有视力首先呢所有的那些事物通过光线的折射，然后呢会通过我们的眼睛啊进行一层一层的屈光，包括呢首先会通过我们的眼睛最外头那层眼角膜，眼角膜是对于眼睛起到一个保护啊遮风挡雨的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屈光的作用。然后根据光线的强弱，我们的虹膜它会收缩或者放大，那么它的收缩放大会决定我们瞳孔的大小。瞳孔是什么？就是我们黑眼仁，大家仔细看镜子，对着镜子看啊，我们的黑眼仁中间就有一个孔，这个孔就叫做瞳孔。所有的光线要进入到我们的眼睛它都得通过瞳孔。那么瞳孔往里头走呢，就是我们眼睛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屈光组织，晶状体，白内障大家经常都听说，白内障发生的部位就是在晶状体。晶状体是眼睛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屈光的部分。所谓的屈光啊，其实就是对于光线进行一个修整，因为自然界当中的所有的这个光线进入到眼睛之后它都是杂乱无章的，那它会通过我们的这些屈光组织一层一层的进行一个修剪，那最后到达我们的眼底的视网膜。好，通过这个晶状体，晶状体它必须得是透明的，这个样子才不会阻挡光线的一个进入， 然后晶状体后面呢，就是我们眼睛里头最大的一个支撑物，玻璃体。那玻璃体它也必须得是透明的，才能够让光线正常的透过。然后紧挨着玻璃体再靠后的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眼睛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光线的一个成像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眼底的视网膜。视网膜上头有非常丰富的视细胞、视神经。那这些细胞呢，要对这些所有的光线，那它会有一个什么所有的大小啊、颜色呀、形状啊，它要进行一个分辨。完了之后呢，通过视细胞进行了工作之后，然后再通过神经的传导，把信号传给我们的大脑，这个样子才能够在我们的脑子里边成像啊。这个就是整个我们看到景物的一个过程。而眼底的视网膜，它要接受所有的光线，对吧？然后呢，还要对这些光线的信息呢进行一个分别，再往我们的大脑发送信号，因此它就是一个信号的一个中转站。如果我们的这个视网膜的功能出现了问题，它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成像。所以说，这个如果眼底一旦发生病变的话呢，它会对于我们的整个视力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经常讲到的这个眼底的视网膜的病变呢，有包括像咱们老年人上了年纪之后啊，一些退行性的眼底病变，最为常见的就是眼底的黄斑病变，还有呢，就是因为糖尿病。那糖尿病它血糖高了之后，影响血液的质量，我们的眼底的供血供氧呢，它容易造成不足，所以说影响了眼底的供血，然后我们的视网膜就开始慢慢的发生病变，所谓的糖网啊。那尤其是这个糖尿病所引发的眼底的视网膜病变，现在都已经成为了三大致盲眼病之一了。我们的眼睛呢，它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器官。第一个，它的循环的速度、代谢速度、新陈代谢的速度是最慢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像白内障、青光眼这类型的慢性的眼病它容易高发，这个跟我们的防水代谢慢有关系。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眼底的血液循环也是所有的脏腑器官当中最慢的，因为眼底的血管它太细了，是不是稍微有点风吹草动，血管一堵，那么我们的眼底的那些视网膜上头的什么视神经、视细胞，它得不到足质足量的血氧供给，就跟本来很肥沃的土壤，你不给它去灌溉，不给它施肥，不给它浇水，庄稼就长不出来了呀。那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也是，如果眼底的血液循环中断了，供血供氧不足了，那么我们视网膜上头的这些本来很活跃的细胞，它们就开始慢慢的变得越来越颓废了，越来越萎靡了，就开始凋谢了，甚至是坏死了。而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些细胞啊，如果它死亡之后，它是不能再生的，因此一旦发生了眼底病变之后，几乎就是不可逆。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一旦发现自己存在眼底的问题，那就必须得及时的去抓紧时间治疗。那所以眼底的病变可以说是我们老年朋友啊各类眼病当中的重点事件了啊。因此如果发生这些问题的话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因为眼睛看不到了确实非常的痛苦。
5: 对的，老师啊，如果说这个病人发生了眼底病变的话，一般都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
7: 最严重的后果肯定就是失明了。我们无论什么样的眼病啊，最终导致病人失明的原因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头的那些组织细胞失去了正常的功能。你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啊，或者说糖网等等，这些都是致盲率很高的这个慢性眼病了。那么最终病人为什么看不到了，双目失明了，其实就是因为眼底的视网膜上头的这些神经细胞完全没有了功能。就跟咱们去看电影啊，那个所有的影像都得投到那个电影大屏幕上头你才能够看得到，但是那个大屏幕坏了投不上去了，你啥都看不到了。那就像我们的眼底的视网膜一样，如果视网膜上头的那些神经细胞完全没有了功能，你的世界将会是一片漆黑。
5: 那一般什么样的人他是最容易出现这个眼底病变的呢？
7: 首先呢，这个人在不断衰老的过程当中，老年性的眼底的退行性病变其实也是蛮普遍的。但是如果说他发展的缓慢的话呢，相对都还好， 因为人老了之后，你看为什么会有

0: 人老珠黄，老眼昏花这个话，对不对？上了年纪之后，我们的眼神确实会变得越来越差，看东西会越来越模糊。因为人在上了年纪之后呢，整个气血功能差了呀。你的眼底血管那么细，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气血功能不足，供血供氧不足，那一样的，它会影响眼底的功能。那这个就是我们人老了之后非常容易出现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存在一些基础病症的话，特别像是有糖尿病的人，为什么糖网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的视网膜病变能够成为三大致盲眼病之一，就是因为有这些基础病症的存在，它会影响我们的血液的质量。你的血液一旦脏了，一旦稠了，比如说得了糖尿病之后，常年你的血糖忽高忽低的不稳定，血液当中的糖又多又黏又稠，把你的整个血液都给污染了，流到哪里堵到哪里，污染到哪里。你想一想，眼底血管那么细，那被这些糖毒给堵着了，然后呢，这些毒还天天包裹着我们的视网膜，你说能不能出问题？肯定出问题，是不是？所以说有这些基础病症的存在，就包括有心脑血管病症，有高血脂的病人，那眼底它都容易造成淤堵。现在很多的这个眼底的检查，它都能够反映出老年人心脑血管病的一个程度，可想而知，这些其实都是跟我们身体是否有一些基础病症存在，它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就光是一个自然的衰老，眼底功能呢，它会慢慢的老化啊，这个人就跟机器一样的，无可厚非，对吧？但是如果说我们有那些基础病症的存在，它一定会加速。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眼病，特别像青光眼的问题。你想这个青光眼压迫我们的眼球壁，压迫我们的眼底，压迫我们的视网膜，它会加速啊。如果说有青光眼的病人存在的话呢，它这个加速我们的眼底功能受损，它直接上来，青光眼它上来就会伤我们的眼底。所以说青光眼的病人，尤其是闭角型青光眼的病人，这个眼底的功能会丧失的很快，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失明这个速度会非常的快的。就包括有白内障，白内障因为它的患病基数太高了，70岁以后的老年人当中几乎人人都存在晶体浑浊，存在白内障的问题。那么这个为什么白内障它会影响我们的眼底？你想晶状体它是一个透明的没有任何杂质的屈光组织啊，正常情况之下光线通过它进行修整，透过它，然后透过玻璃体最后到达眼底，它不会影响咱们这个眼底的这些视细胞的一个正常的功能。但如果说你的晶状体都已经浑浊了，脏了，光线不能够正常的透过它了，会受到影响了，会受到阻碍了，你说你这个眼底功能是不是就开始慢慢的用进废退了呀？ 对不对？长时间的这个眼底的视细胞它不能够正常的感知光线，不能够正常去工作，慢慢慢慢的它也会萎缩呀。就包括在白内障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导致急性的青光眼。所以说青光眼对于眼底的伤害啊，真的是非常大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讲解，又给我们普及了不少的知识。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400-878-2855。朋友们，如果说有任何健康疑问呢，想得到李老师的帮助解答，都可以随时的进行拨打。那刚刚你也说了哈，眼底的病变呢是最难治疗的，为什么它难治疗呢？
0: 首先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眼底的位置啊，其实尤其这个视网膜呢，它是位于我们的眼球内部的后方啊。啊，如果你看我们临床上头，对于眼病的治疗呢，要不然就是滴眼液啊，要不然呢就是做手术。首先这个滴眼液要慢慢的渗透到眼底，本身滴眼液对于眼病的疗效就不是很强，那它要慢慢的渗透到眼底，对于我们的眼底的功能去进行有效的治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一般的滴眼液它对于眼底它只能起到相对的营养作用，就是当我们的眼底还有正常功能的时候，对吧，或者说功能有些下降的时候，它能够营养，那能够缓解一下，但是它根本不能够阻止眼底病变的发生。好，那么就说手术。现在呢，针对眼底的不同的病变，比如说黄斑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眼底的出血呀，或者眼底视网膜的一些脱落呀，啊，它都会有专门的一些针对性的手术。但是手术它解决的依然还是火烧眉毛，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底的供血供氧，因为眼底病变的关键。

0: 它一定是在于眼底供血供氧的一个跟不上啊，眼底供血供氧的一个缺失，才会导致最终你这个眼底视网膜上头的这些细胞功能慢慢的萎缩。所以说你做手术你是不能够解决眼底循环通畅的问题的。那还有口服的药，口服的药呢，如果说它药效不够强，你想一想，这个药吃到咱们的肚子里头，通过肠胃的消化啊，然后送到肝，然后通过肝脏的吸收进入到血液，再通过大这个很长一段路的循环到达眼底了，结果你这眼底血管堵着的，药效早都没有了，药血浓度不够高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的方式方法对于眼底的病变的疗效真的都还不强，就包括你做手术的话，你前头还挡着什么玻璃体晶状体，对不对？你手术开展起来也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因此呢，作为我们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来讲啊，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眼底的。
1: 对的，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呢，对我们的眼底的病变能起到更好的一些治疗的效果呢，老师？
0: 其实呢，对于眼底的病变要达到有效的治疗呢，首先你得解决表的问题啊，无论是什么原因，你的眼底发生问题了，视网膜的功能缺失了，视细胞的功能下降了，那么一定是在于给我们的视网膜去输送营养的这个通道它不通畅了，就是我们眼底的供血供氧，眼底的脉络它出现了淤堵。那首先我们得去打通淤堵的脉络，对不对？这是其一。但是你光这个时候打通了，那后面呢？因为你的整个血液循环出问题了呀，啊，你的血虚血亏了呀，啊，你的血液质量粘稠了，或者说你像有糖尿病的人，他典型的流到哪儿堵到哪儿，你一时解决了堵的问题，解决不了根本，对不对？所以说，一方面我们得让通路保持畅通，同时你一定得解决眼病的根源。眼病的根源在哪里呢？是在肝脏上面，因为肝脏它是眼睛得不到足质足量营养